0: 共38条，约160项具体的任务。
1: 与以往相比，提升举措从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监管服务和社会共治4个方面进行了优化提升，更加注重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突出服务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打造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营商环境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注重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强资金、劳动、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保障。
0: 首批我省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10项极具价值的档案文献入选，分别是淮河治理档案1950至1958、福子岭水库建设档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档案等。这批档案文献铭刻了改天换地的红色记忆，浓缩了独具魅力的徽风晚韵，实证了中华文明传承的江淮印记。
1: 网络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等违规营销行为是扰乱消费市场秩序、侵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针对网红食品网络销售乱象，日前我市开展网络食品销售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各类线上经营违法违规行为，全面规范网络食品销售秩序。
0: 安徽省气象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下周二，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本周日，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昨天到下周二，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中考将于6月14号至6月17号举行，市教育局公布了考点设置情况。6月14号至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的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和亳州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的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和亳州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我市的汛期降水偏多，时空分布不均。为应对汛期各类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将提前部署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我市层层拧紧防汛责任关口，提前下发汛前筹备通知，敲定市县乡村4级2523名防汛包保责任人，逐段落实557公里河道堤防和43座大中型水闸的行政技术负责人，确保责任全覆盖。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击查看。

0: 好的，关注到时间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啊，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拜拜。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3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3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3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帮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1: 姐姐，你修千年的道，怎就看不破？

0: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85581116。

听众朋友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分别是8558116、8558136。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22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涡阳县今天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23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蒙城县今天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22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利辛县今天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22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

下周的6月14号到6月17号将进行中考了。那么全市共设置有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五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八年级考生的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五个考区，45个考点。为了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参加考试，那么中考时间安排和我市各考点的设置情况啊，也是跟大家已经公布了，我们再来说一下。6月14号到6月16号是九年级的考试时间，6月17号是八年级的考试时间。考试的考点分别是谯城区的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八中、亳州十一中、亳州十二中、亳州十八中、亳州谯城中学，共九个考点。是高新区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亳州三十一中、亳州三十二中、亳州三十三中，共四个考点。

八年级考点的话是谯城区考区亳州一中、二中、三中、五中、八中，亳州十一中、亳州十二中、亳州十八中、亳州谯城中学，共九个考点，是高新区亳州附属学校，亳州三十一中、亳州三十二中、亳州三十三中、亳州九中，共五个考点。高考呢是刚刚结束，那么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毕业季到来了，亳州文旅也是针对全国的应届高中考生推出了惠民福利，全国中高考生凭借着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有效证件，可以免费游览亳州八大核心人文景区。亳州的文旅公司的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哈，景区包括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亳州市展览馆、南京巷钱庄、魏武祠、道德中宫、陈团庙，考生呢无需提前预约，入园的时候出示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即可。那么此外呢，6月10号到6月30号凭本人的准考证或有效证件还可以享受以下福利。第一，免费游览华佗百草园，免费参观国防教育基地，十元体验汤王温泉康养项目。考生在入园或者是体验项目的时候直接出示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就可以享受优惠啦。

那么，中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下周即将开始哈。那么，中考结束之后呢，咱们的这个端午假期又将来临了，咱们亳州的朋友也需要注意了。根据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增开了部分的旅客列车，多趟途经亳州或者是亳州始发终到的。看大家有没有需要的车次哈，这个车次呢，你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查询一下。那么如果您需要出行的话，所以赶紧把这份收藏起来。

京港高铁熊商段又有新的消息了哈，亳州人乘坐高铁直达北京进入了倒计时。在前天上午的8点，就6月10号上午，55301次列车从聊城西站驶出，京港高铁熊商段山东段正式进入了试运行的这个试验阶段。距年内开通运营又近了一步，项目开通运营进入了倒计时阶段。高铁线路试运行即将运行试验，是高速铁路正式开通的一个运营前的准备。按照这个试验大纲要求，参照实际的运营标准开展的全流程、全要素实战检验。试验期间呢，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的运营组织模式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的状态，为线路科学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的这个依据。线路起自雄安站，至于商丘站，途经3省9市25县区，全长是551.97公里，其中河北省境内257.82公里，山东省境内268.97公里，河南省境内25.1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

0: 那么与此同时呢，不丹高速也有了最新的进展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进了这个不丹高速亳州段的建设现场，工人们也是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各项的作业，呈现出一派火热朝天的景象。目前呢，该项目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到常态化的和规模化的一个施工阶段。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那么，截止目前呢，全线的桥梁的桩基施工已经完成了总工程的35%，涵洞工程进度高达80%，各分项目工程严格按照时序节点平稳推进。整体的施工态势是有序可控的。牡丹高速亳州段现场这个人员也是介绍说，据了解，就是该项目连接我市境内的多条国道、省道及亳州机场，建成之后通车之后，将会打通亳州向西入豫的一个省际高速通道，大幅提升皖豫毗邻地区的一个通行效率，切实方便了沿线群众的安全便捷出行。同时呢，也是进一步加强了我市与中部地区的经济交流合作，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1: 先生您好，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已自动为您接单，
2: 老婆，
1: 请
2: 我先不
1: 在
2: 说了啊，
1: 30分钟
2: 有新
1: 内
2: 订
1: 送
2: 单了。好，好，好，知道，知道，我会注意安全的。
1: 沿途有新订单，需20分钟送达，是否接单？
2: 接，赶一赶，来得及。这条路我太熟了，走你。
1: 您好，有新订单，
3: 有新订单，
1: 您好，有新订单，新订单。
4: 每天你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您好，您的订单。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麻烦您快点，我还有下一单呢。
4: 争分夺秒，穿梭抢行。
5: 哎呀，哥们儿，你看着点儿。
6: 着什么急呀？抢什么呢？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
4: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7: 提醒您，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六月份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么在6月10号的时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是联合亳州高新区交通执法大队走进了辖区物流，去开展安全宣传工作，为物流运输安全平稳运行筑牢安全屏障。分心驾驶呢就等于闭眼开车，夜间连续驾驶2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交警呢结合物流行业的这个运输特点，精准聚焦货车运输高频风险点，重点呢讲解了货车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酒驾、醉驾、盲区视野受限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危害。驾驶员频繁的去使用手机刷抖音，也会导致分心与前方的这个车进行追尾。那么针对物流车辆的一个长期的长途行驶，作业频次高、路况复杂的行业特点，通过播出的这个事故视频以案说法，让在场的人员认识到交通违章带来的安全隐患。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也是介绍说，在安全生产月里，交管部门呢紧盯人车路起四个关键要素，开展隐患排查加安全课堂以及警示教育的宣传活动，从源头排查风险隐患，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次发现是迅速停止，再次发现就要对公司进行暂扣。执法部门呢，在夜间也会加大巡查力度，严查此类情况。有网友咨询说，北外环南侧水沟流淌的水啊有怪味儿，是什么原因？亳州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他回复说，水沟呢是属于封闭式的水体，流动性比较差，特别是夏天，然后气温比较高，水温升高之后啊，水体就会出现富营养化，以及呈现深黑色或者是绿色。出现这一情况呢，主要是和我市城区的污水收集能力不完善是有关系的，个别雨水排口存在排污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呢，目前我市也是多措并举，通过水系连通工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通过对城区水体进行定期检测等方式，减少此类情况的发生。那么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咱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0: 香，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消息，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Hello，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2: 我是百惠。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01262281558，或者呢在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啊。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自动挡和新能源的这个车主朋友，就像我们哈，在等这个红绿灯的短暂的停留期间，都纠结过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到底应该挂上 N 档，也就是空档，还是 P 档，就是驻车档，还是挂 D 档呢？你踩刹车等待就可以吗？
2: 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个问题啊，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呢，可能会涉及到驾乘安全、车辆损耗以及驾驶便捷性等等多个方面，所以建议大家根据不同的停留时间以及不同的道路环境来进行操作。
0: 是的。首先像第一种啊，就是等待时间比较短的，然后就是建议挂D 档踩刹车。因为红绿灯时间有时候可能没几秒过去了，或者是交通状况比较复杂，然后需要频繁起步停车的一些路口哈，就可以挂 D 档，踩刹车等待。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操作比较方便，可以快速的起步，避免因为换挡而耽误时间。另外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万一这个道路周边突发一些情况，这种方式呢，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做出反应，躲避危险，
2: 有处理的一个时间啊。
0: 对，但是你如果长时间踩刹车，可能会让你的右脚感觉到疲劳。
2: 那么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等待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您挂个 N 档拉手刹了。如果说等待时间比较长，超过30秒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挂个 N 档拉手刹，这样呢可以减轻变速箱的负担，减少车辆的磨损，同时呢右脚啊也可以暂时呢从这个刹车上移开，稍作休息。使用这种方式呢，就是需要注意啊，在 N 档的状态下车辆没有动力输出，那如果说路面有坡度，需要小心防止车辆滑动，所以呢也不推荐等待的时候只挂 N 档不拉手刹。
0: 对，也就是说这两个一定要一起用。
2: 对，
0: 就是你挂 N 档你就要拉个手刹，为了安全起见。
2: 是的。
0: 那么第三种就是长时间停车或者是暂离车辆的话，那肯定是挂 P 档拉手刹了。P 档它是通过这个锁止变速箱来防止车辆移动的。如果咱驾驶员需要长时间停车或者是暂时要离开车辆，您就可以挂入这个 P 档，并且是拉起手刹。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车辆啊会被牢牢的锁定在原地，不会因为外力而移动。就增加了安全性。
2: 是的。
0: 当然也不太建议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去挂 P 档，因为一旦这个后车不慎与我们发生了这个追尾的话，车辆挂 P 档的时候可能会严重损坏我们的变速箱。
2: 对，那你的这个事故的损失就加大了。
0: 另外呢，频繁的在 P 档和 D 档这个之间去切换的话，也可能会对这个变速箱造成不必要的一个磨损。
2: 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的车呢配备了自动驻车功能。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开启。当开启自动驻车功能的时候，并且停下车辆之后，车辆呢就可以自动来驻车，防止移动，就不需要一直踩住刹车或者是切换档位了。那么在需要继续行驶的时候呢，踩下油门，哎，就可以正常行驶了。当然了，不同车辆的自动驻车功能的操作方法可能会略有不同，具体呢还是要以您车辆的使用手册为准。
0: 是的，其实现在大部分新能源汽车都有、
2: 都有这个功能、
0: 对，
2: 油车一些高端车型也是配备有这个功能的。
0: 对，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的操作方式哈、就是在等待红绿灯或者是临时停车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以及驾驶的习惯去灵活选择。那么此外呢，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啊，就不同的车型的变速箱设计和这个车辆使用方式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呢，建议大家就详细要阅读或者知道自己车辆的一个使用说明书。
2: 是的，
0: 一定要根据厂家的建议来操作。
2: 哎，也是希望今天的这个介绍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0: 好的，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周深《新世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2026年的六月啊，车市迎来了密集的上新潮，合资、自主和新能源阵营呢是同步发力，覆盖紧凑型的 SUV、那列装、轿跑、豪华、掀背等等多元品类。新车呢不再局限于参数的堆砌，而是呢以设计为核心突破口，融合东方美学、德系轻奢和智能科技，在线条、光影、座舱细节上重构汽车美审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聚焦了多款重磅新车，拆解它的设计巧思，结合不同的用车场景，给大家精准的购车建议，助力大家在多样的选择当中能够找准适配的座驾。
0: 首先就是设计破局，风格分化下的一个美学新表达哈。因为六月的新车，它也是它的设计呈现出了明显的一个分化，就合资车型深耕成熟美学的一个精细化升级，新能源车型呢则是主打科技与个性的一个融合创新，就每款车哈都是形成了一个专属的视觉标签了。
1: 那新款的本田 CR-V 呢，作为紧凑型 SUV 的常青款，设计呢走的是稳重和运动双轨的路线，精准拿捏不同年龄层的审美。前脸呢提供两种风格，经典款呢是以横向宽厚镀铬中网搭配柔和线条，大气规整，契合家庭用户对稳重感的需求。运动版呢换装了全黑的蜂窝格栅和黑色的包围饰条来弱化油腻的感觉，强化年轻的气场。侧面线条平直简洁，协调的车身搭配上超长的轴距兼顾了舒展的姿态和内部的乘坐空间。车顶的行李架和双色运动轮毂增添了实用和活力感。车尾竖向的 LED 尾灯呢是标志性的设计，夜间点亮辨识度呢也是直接拉满。隐藏式的排气布局呢让尾部显得更加的简洁利落，新增的浅色系车漆也是进一步配合当下简约清新的审美的趋势。
0: 你像奇骏 GT7 哈，作为旗舰的列装轿跑车型它的设计堪称是概念车量产化的一个典范，主打的就是优雅张力美学，超长车身搭配黄金的轴距，极致的列装轻脚造，造就了这个修长的一个低趴的姿态，兼具轿跑的运动感与旅行车的一个优雅感。前脸呢极简封闭式的格栅搭配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专属瀑布式的一个蓝光灯带点亮的时候可以说是科技感十足。车尾呢数百颗的一个光源组成的贯穿式的尾灯，搭配两段式的一个自适应尾翼，视觉冲击力啊也是拉满了。车身侧面的线条啊流畅舒展，从车头到车尾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无框门车门哈与半隐藏的门把手它的设计降低了风阻的同时，更营造出了豪华车的一个高级质感，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高端新能源它车型的一个设计底气。
1: 那再来看一下 Smart 精灵六它作为这个品牌首款豪华掀背轿车呢，延续了感性凌锐的设计理念，实现了德系轻奢和实用主义的平衡。超长车身和轴距打破了 Smart 小型车的固有印象，低趴流畅的姿态搭配上掀背的结构，完美的兼顾运动美学和空间实用性。封闭式前脸搭配贯穿式灯带，有效的拉伸横向的视觉宽度，简约而不简单。车身侧面线条呢是圆润柔和，搭配上大尺寸的运动轮毂，轻奢氛围拉满了。内饰呢大量运用了圆形的元素和高品质的软包材质，搭配上高清智能大屏，那么兼顾极致的科技感和操作的便捷性。整体设计呢是既有经典的德系豪华底蕴，又深度贴合咱们中国家庭用户的家庭需求了。
0: 是的，你像场景化的一个匹配，避开选择误区，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其实面对很多风格的这个六月份的新车 哈，买车的核心不是盲目的去追新，而是结合预算、用车场景以及核心的需求，匹配设计与实用的一个平衡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不同需求的人群，给出非常精准的一个购车建议。首先是15到25万元家用的这个刚需人群优先选择新款的本田 CR-V 混动版。这款车它的外观设计兼顾稳重与耐看，不挑年龄，不挑场景，日常通勤、家庭出游都是十分适配的。宽裕的车内空间可以满足多人口家庭出行需求。座椅舒适度啊特别高，而且材质耐脏，容易打理。混动系统呢兼顾出色的燃油经济性与行驶的平顺性，日常通勤用车成本比较低，长途出行的话也是不会有这个续航焦虑的。同时呢，车型保持率稳居同级前列，后期养护成本呢更低，偏爱年轻运动风格就可以选择运动版的外观，追求沉稳大气气质的可以选择经典的版本，适配不同的一个审美偏好。
1: 那如果是25万到35万追求科技和个性的消费者呢，您可以首选启劲 GT7 标准版这款车，独特的猎跑轿跑型的一个造型啊，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打破了传统家用车的刻板设计，满足了年轻用户对于小众高级外观的追求。全车呢，这个智能硬件配备是拉满了，智能的灯光和车机系统体验顶尖，能够带来沉浸式的科技出行体验。后驱布局呢也是适配日常通勤呀和长途自驾，续航表现扎实，没有里程的焦虑。高端底盘配置兼顾了运动的操控和驾乘的舒适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猎装车身的流线造型呢，让后排头部空间相对紧凑，更适合单身青年或者是小家庭用户，不适合高频次的5人满载出行。
0: 那如果您的预算是18到25万元的话，又偏爱这个轻奢质感的一个城市用户，可以优先考虑 Smart 金影六号。奔驰团队哈，加持的这个设计是自带豪华精致属性的，低趴掀背造型，时尚新潮，极简新能源外观符合主流审美。车身尺寸非常灵活，适配城市通勤与短途停车的场景，超长轴距充分保障后排腿部空间，完美平衡颜值与家用的一个实用性。内饰轻奢温馨，软性的一个材质哈，是全覆盖的，驾乘质感非常出众，动力输出平顺轻快，适配城市日常代步与偶尔的长途出行，唯一的短板就是品牌线下服务网点少于主流合资的车型，后期的维保便利性可能会稍弱一些。
1: 那同时呢，购车还需要避开常见的一些误区，15万以内预算不需要盲目的跟风新能源车，燃油版 SUV 呢，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极致空间呢，要需求的一个用户，您呢可以尽量的避开轿跑呀、猎装的车型，优先选择常规的 SUV 车型。那如果是注重长期保值率的话呢，您可以优先选择合资车型。新能源车呢，保值率波动是比较大的，短期换车用户呢，需要谨慎选择了。
0: 你像今年6月上市的多款的重磅新车哈，也是以差异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打破了车市固有的一个审美的边界。合资车型呢，在成熟稳重的美学基础上更是精细了。新能源车型呢，在科技与个性维度上又大胆的创新了，就是每一款车型哈，它都精准卡位，细分市场的用户需求。从省心耐看的这个家用 SUV， 然后到潮流科技的猎装轿跑，再到轻奢精致的豪华掀背车，就是多元的设计背后哈。我觉得是车企对于用户出行需求的一个深度的洞察，就是你购车不需要再一味的去追新求异，唯有结合自身的一个预算啊、用车场景啊，还有您的这个审美偏好啊， 匹配适配的车型啊，才能选到兼具颜值、实力和实用性的一个理想座驾，让您的每一次出行呢啊都兼具质感与舒心的体验。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
4: 那么节目结束之余呢，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0155728541，55728540501，或者是26281558，26281558，或者在微信群直接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拜拜
3: 拜拜。
5: All right, only a piece of you and me will keep me warm all night。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8: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9: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0: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十二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好的，我们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公布，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新规直击小区治理难题，明确多项新规，小区广告、公共车位等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需定期公示，禁止物业停水停电等方式催缴物业费，也不得因部分业主欠费降服务质量。6月10号，徽商总会大健康专委员会在我市成立。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依托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创新打造公积金云窗口远程导办服务。申请人只需要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皖事通 APP 进入云窗口，点击申请服务，选择办理业务，点击发起申请，即可与后台工作人员在线联系。只要办事材料齐全，符合办事规范，工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云端系统在线完成材料审核、业务办理等全部流程。2026年亳州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开始报名，报名时间截至6月30号。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6: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小阵雨，气温22到34度，西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的精彩节目，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7.2。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4座，还有7座甚至9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100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 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十一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七到十二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十五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四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二十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二十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婆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榆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

还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脚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脚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脚，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脚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脚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因为需要自己控制小车上山，然后再有快有慢的从山上滑下来，下滑加速度让我非常喜欢。小麦去的当天的气温实在是太高了，为了避暑，我连忙躲到了室内的电玩游戏区，边玩游戏边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很是过瘾。之后小麦又去了购物街，穿过购物街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是一个大广场，广场周边有 4D 电影院、海洋水族馆。 4D 电影院放映的是海底总动员片段，约10分钟，放映过程中不时有水雾和座位震动，增强了电影的效果。 4D 电影院旁边的假山里面是海底世界，再从海洋馆出来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没有开放水上乐园和海豚表演，所以一天的时间基本就够了。离开珍珠岛回到酒店，连续几天吃海鲜，小麦觉得有点腻了，找个特别接地气的小馆子想尝尝当地的面条，发现咖啡在这里真的是无处不在，连面馆也配咖啡喝。吃饱喝足了，逛逛夜市，满载而归，回到酒店早早的便睡下了。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小麦意识到这是实际行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并没有安排什么景点，睡个懒觉起来，到酒店附近芽庄最大的超市逛逛，采购一番，买了很多咖啡豆和茶。芽庄到处都是提着篮子卖龙虾的龙虾婆婆，小麦看着觉得新奇。每当黎明时分，海滩的景色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渐觉明朗，沙岸旁那挺拔高耸的椰树开始眺望大海远方的冉冉升起的太阳，而沙滩的色调也变得流金溢彩，沙滩上的人一下如潮而来，从芽庄各处奔向海滨。原来芽庄的百姓比世界上其他海滩的居民更狂热地痴迷戏海逐浪，年老的穿着薄衣薄裤一步步地迈入海中，
中年人骑着自行车，驾着摩托车，拖儿带女冲向海滨，将车子倚着椰树放好，便扑通扑通地投入海水的怀抱。年轻人则在平滑的沙滩上舒展他们独特的芽庄霹雳舞。这一切的一切，小麦都爱在心上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结束了芽庄之旅，本期节目也到了尾声，小麦和您相约下期的节目当中。

0: 心。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了，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所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哈，那非常方便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的提前获知话题。然后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没有错。
0: 对，
1: 开门见山。
0: 嗯，对对，开门见山，开门见山。
1: 因为觉得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有这个分享欲，你知道吗？这不就是吐槽大会吗？
0: 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啊，
1: 嗯，
0: 就是您呢有一些这个小习惯。
1: 是的，
0: 我习惯我的习惯呢还比较多。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的有什么特别习惯的人。就假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话，他喝水都是错的，呼吸都是错的。你不会这样吗？就比较爱憎分明那种。
0: 我会，
1: 嗯，
0: 但我有的时候啊，这种情况，教你一个，
1: 什么
0: 好玩，就是和你不舒服的人尽量不待在一起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不见面是最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只能面对面的话，你就不能把他想象成一个
1: 人。
0: 你比如说他是个会说话的树，
1: 嗯，
0: 你说这就真神奇，他会说话，
1: 他会说话，你知道
0: 吗？你是骗自己啊，自己骗自己啊。
1: 不过我一般情况下，就比如说和朋友熟了，就是我和你之前不太熟的时候，就是比较礼貌嘛，
0: 对，
1: 后来就比较随意了。那假如说我讨厌一个人的话，我会对他特别礼貌。
0: 哦，
1: 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了，你知道吗？那
0: 一定要距离很多，
1: 对对对，
0: 还要对他发狠。
1: 发狠，我只在害怕一个人的时候，像小狗一样，你知道吗？小狗就是比如说遇到自己比较害怕的那种情况的时候，它会发出叫声。
0: 哦，警示。
1: 对对对对对，是的。就是自己内心瑟瑟发抖，表面也要装作比较镇定那种。
0: 你应该是会怎么办？你应该会瞪他。
1: 对对对。
0: 啊，就直接瞪他啊！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习惯是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不礼貌的？
0: 对，是的。
1: 就有的时候很难，就比如说你平时中一些习惯，假如说别人不说的话，你也不知道别人会反感，对吧？
0: 对，
1: 因为你自己习惯了。
0: 对，我们无意识的，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看，先说朋友们的啊，爱吃香菜，他说呢，他的习惯都是好习惯。
1: 那挺好的。
0: 名字张荣说呢，龇牙就是龇牙咧嘴，刚刚说的小狗那段应该是。
1: 那个。
0: 啊，是吧？我的一个习惯呢，是因为我的工作原因。
1: 哦。
0: 就是我现在呢，下意识的会给别人接话茬。
1: 哎，你有一个习惯，你应该是讨厌别人插话吧？
0: 我不讨厌别人插话。
1: 哦，不讨厌，
0: 我还好，
1: 我特别爱别人插话，你知道
0: 是吗？
1: 然后我就少说几句。
0: 哎呦，还真是，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控制不了他人的表达欲，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嘛。所以说，有的人就说话，突然打断我的话，我有的时候会听他们说完，
1: 然后你再说。
0: 对，他们如果说觉得不想让我再继续说。那就由着他的性子来。
1: 就是其实假如说就是偶尔插话，比如说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赶紧要分享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插话我也能理解，就是朋友之间嘛。那假如说每次说话都要插话，那我就不要说话了好了。
0: 有一种人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不分场合。
1: 插话精。
0: 他不是插话精，他都是不分场合，真的不分场合。他随着想说话他就说话了，别人正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正说，你和别人分享一件事，你说我今天下班刚来，哎，我这手机不错，嘿。
1: 啊，对对对，而且就是他完全没有接你的话，直接递出去话了。
0: 对，他递出去话，他也不往回收，你知道吗？
1: 对，是的。
0: 这个，就俗称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1: 是的，就是好比两个人聊天，就是一来一回打乒乓球一样。那有的人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0: 哎。
1: 对，不听别人讲什么，只讲自己想说的。
0: 那就没得办法。我的办法我们怎么办呢？
1: 来先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好，
1: 爱之金剑啊，还有香菜说进屋不敲门。的确是，就你这说的应该是在家里面吧。
0: 在哪儿都不合适。
1: 你在外面，比如说咱们这个直播间一般很少会有人敲门。
0: 是这样的，因为 进能进这个直播间的人呢，只有我们几个。
1: 对，
0: 人家都有坎儿。
1: 嗯，是的，你假如说进咱们领导办公室，那肯定首先第一步就是敲门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告诉大家一个敲门的一个小知识点哈。
1: 你怎么敲？
0: 注意啊，这个
1: 不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叩门啊，
1: 嗯，
0: 就是一长两短，一定要这样叩。
1: 你肯定不能这样，是傅文佩开门的方法。
0: 对对对，你知道，你大家听这个声音哈，这是个正常的叩门。然后呢，古时候有一个习惯，那现在大家都不以为然了。嗯、这种不能叩。
1: 这好急，你知道？
0: 这是报丧才这样叩门。
1: 啊，这样的
0: 啊。然后呢？
1: 当当当。
0: 对对对，三声有的时候是。提醒你，第一声是提醒你来人了，
1: 嗯，
0: 这两声是开门了。
1: 对，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噔噔，
0: 对，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然后呢，那个报丧的就是，
1: 我这个天哪，
0: 这样敲，敲完之后基本上有九下，
1: 嗯，
0: 然后呢，你推门之后，你会看到一个人跪在你面前，这叫报丧，知道吗？才这样叩门。
1: 原来有这个讲究，
0: 对，有这个老规矩啊。那个就三声的话，基本上就有这种情况，就试探你，它很轻。
1: 嗯嗯，
0: 你不能就太急，知道吗？
1: 是的，
0: 一定不能急敲门。
1: 嗯，
0: 尤其是你到你这个，比如说长辈办公室或者长辈的房间，你哒哒哒，你敲一下，别人什么事是吧？很惊醒，你看这哒一声，哎，他就快意味到了，知道吗？
1: 是的，爱之香菜说傅文佩都出来了，什么梗？
0: 敲门啊？
1: 对啊，你有本事抢，嗯，没有本事，
0: 嗯，
1: 开门啊！
0: 我知道你在家。
1: 对。
0: 不，你们还真的时候年龄都不小了，还哈。
1: 嗯，还有神的心上说吃饭吧唧嘴，的确、
0: 哎、
1: 我特反感。就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说就是，难道是吃的很香吗？还是说就是这个嚼饭的一个习惯，我特别讨厌。
0: 我也是。
1: 但有的时候我又不方便告诉别人，就你怎么说呢？你别人吃的正香，你说你别吧唧嘴了，你说。
0: 你就这样说，你就引往自己身上引。你说我们家有个传统，我们家老辈老是教我"食不言，寝不语"，
1: 嗯，
0: 就是吃饭不吧唧嘴。
1: 但是假如说你家里面有人这样呢，
0: 直接指出，你不用留情面，说咱不能让吧唧嘴。
1: 我也是，我说你别吧唧嘴款。
0: 对，那高磊在家给多穷的吃不起饭了。
1: 对对对，我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一刻我们俩在街边乞讨的那种感觉，这个饭本来是我吃的很幸福，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落寞，
0: 就是很慌。
1: 嗯，很急。
0: 对，很慌很急，这样就觉得就在催促。
1: 对，
0: 并不是一个吃饭的事，
1: 就是心情会被带得很烦躁。
0: 咱啊，这个饮食文化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叫做正餐。
1: 嗯，
0: 你知道咱吃正餐啊，所有人吃正餐必须要有碗，
1: 嗯，
0: 要有筷，要有桌子，
1: 对，
0: 要坐在一起，
1: 嗯，
0: 才叫吃正餐。
1: 是的，
0: 你就算有碗有筷都在一起，你但凡你是蹲村门口，那就不叫吃正餐，
1: 嗯，
0: 那叫临时对付一顿。真的是，咱的这吃饭的仪式可多了，
1: 是吧？就是你本来很舒舒服服、很舒心的吃，然后你听到别人在那吧唧嘴，就特别难受。
0: 对，
1: 有的人吧唧特别响。就比如说大家此刻都没说话、啊、然后另一个人的
0: 这音效可以啊。然后爱吃香菜说吃饭发出很大的声，尤其是喝稀饭吃面条的时候，
1: 就是有的人喝稀饭，
0: 对对，他们转着圈，
1: 对对，我特讨厌，你知道吗？我就有一次在外面就是去喝那个马糊
0: 哦，
1: 然后当时就他虽然是用那个一次性袋子给包着碗的，
0: 嗯，
1: 但是我看到有个人就是沿着那个碗边转了一圈，我觉得这个行为也特别不礼貌，
0: 啊，
1: 是吧？
0: 是，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制止他。
1: 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制止？
0: 我就告诉他嘛，我说哎，不对。
1: 那你假如说你不是家人的话，一般我都不会特别直接指出，我怕别人尴尬，怕别人会觉得很烦。我想怎么吃爱怎么吃，关你啥事儿？
0: 就你那些口。啊，那个青年问我们电脑支架怎么卖？
1: 哪一个电脑支架？
0: 就这几个，不卖，我们还得用呢。
1: 这是电脑支架呀，我以为是配套的，你知道吗？
0: 这个后面这个
1: 啊，后面那个啊，
0: 你要搜电台专用支架就可以了。
1: 哦、
0: 电脑支架这都有卖哈，网上比较多、嗯、啊，看你喜欢哪个品牌啊。
1: 是的。
0: 维尼尔说话说到兴头上，被提醒小点声。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嗯，
1: 没说完吃饭的
0: 哦，吃饭您再说，
1: 就是把筷子放在嘴里面，
0: 哦，这个习惯呀，有点太习惯了，知道吗？ 虽然说都是入口的东西，
1: 不一样吧？感觉吧？
0: 不一样，缩到块头。
1: 对，
0: 真是绝了！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养成的坏毛病？虽然说咱是那个聚餐式，咱中国人好像都是这样的，放进嘴里面，放进嘴里面啊。
1: 嗯。
0: 你知道吗？有个东西叫公筷，以前都用。
1: 是的。
0: 真的是两副筷子。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碗儿，朋友？
1: 嗯。
0: 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会有碗儿？就那个小浅子呀。南方呢是用来放杂物的，
1: 嗯，
0: 北方呢基本上就用浅的就做饭盘了。
1: 哦，对，我发现了，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南北融合了一下。
1: 嗯、
0: 那个这个东西在于哪儿呢？以前是在于就是这个盏、碗、
1: 嗯、
0: 浅这三个东西，还有一个器皿的皿，它也是这一块，
1: 嗯，
0: 就是同一时代出来的，就是南北方一融合。
1: 嗯，
0: 南方的朋友们呢喜欢喝茶。茶那个上面呢，就有的时候就有一小碗儿，
1: 是的。
0: 然后那个盏呢，是叫骨碟儿。
1: 哦，那还有专门的那个叫法。
0: 其实呢，它是四件套，
1: 嗯，
0: 一个很大的，真的是四件套，一个很大的盘子，
1: 嗯，
0: 是用来放杂物的。
1: 哦，
0: 一个中等的浅的，就是放在那小碗下面的。
1: 嗯，
0: 一个碗是用来喝汤的，
1: 对，
0: 然后是用来吃饭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杯子，就这几样，你是用来喝茶的。
1: 我一般都不怎么用。
0: 哦。
1: 一次性杯子加一双筷子就搞定了
0: 啊、哦！然后你看大点的饭店，大点的这种就是星级的饭店，
1: 对，
0: 他有的时候准备就是那几个
1: 比较丰富，
0: 三四个倒茶的剑戟斧钺钩叉都有，真是哈。
1: 嗯，
0: 说的啥什么？
1: 锅碗瓢盆呀，
0: 锅碗瓢盆啊，这是哈，就是那种情况的。
1: 嗯，
0: 还有就那个一定要记住哈，有的饭店会给你们配那个筷头。
1: 对，
0: 一次性的筷头，
1: 哎，我觉得那个特方便，
0: 很好
1: 啊、
0: 哦。家里面也可以大量去买，
1: 的确。不过家里面现在又有那种消毒柜儿，
0: 嗯，
1: 就一般的情况下，你放消毒柜里面，你就会安心很多。嗯、
0: 对，
1: 消杀一下，
0: 那就是高温煮呗。
1: 嗯，
0: 我们家就定期会煮一下。
1: 我们家也是，不过我的筷子和大家区分开的，因为我事儿多。
0: 哦，你这样的吗？
1: 对，
0: 吃饭不能张嘴。
1: 对，而且我最就是特别，我不喜欢用木头的筷子，所以我的筷子是不锈钢的。
0: 你和我妈一个习惯，我妈就是那不锈钢的，
1: 对，就容易手滑，你知道吗？
0: 每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是的，
0: 妈妈奏乐呢。哎呦，真是哈。
1: 嗯。
0: 行，咱就分开了啊。
1: 哦，他说现在来店里买东西的时候，还把醋碟儿叫这个盏。
0: 嗯
1: 啊。哦。
0: 小温，你看，
1: 我记得小温卖那个一次性餐具那个是吗？
0: 家里面就是纯卖这个的吧？
1: 啊，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听众是卖这个的。
0: 是是是是。嗯。以后我们要是咱博主广电大排店开业的时候，就从你那儿进货。
1: 哎，可以可以，在楼下开大排档的时候啊。
0: 嗯。
1: 沙县国际可够心急，一双一次性筷子，透明的一次性杯子。
0: 那你和兰州大料理不是一样吗？
1: 更多的人叫浅子，啊，就是那个盏叫浅子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一盏啊，有的这个它那个大
1: 这应该是就时期不一样，叫法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但是它有个是统称，就是融入文化。现在咱都叫碗，
1: 嗯，
0: 我先拿个小钳子，就是拿个小碟子。
1: 哦、
0: 那南方就叫骨碟儿，
1: 对，
0: 北方人叫碟子。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你有一个就是吃烧烤的时候啊，会放那个叫干碟儿，
1: 嗯，
0: 那叫调料就放这个小
1: 油碟儿，
0: 对，油碟儿这样就放这个盏子上的啊、嗯，
1: 就是四寸的小碟子，其实就是，
0: 嗯，
1: 哦，
0: 勺子还有讲究呢，真是，
1: 就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那种四寸的，
0: 哦，就几寸好像这不冷不大，就是大家可以看哈，四寸你就比吧，好不好、
1: 嗯、
0: 啊？那都挺大的了啊。
1: 好，您继续刚才的说。
0: 勺子
1: 群里面那个，
0: 群里面哈、
1: 哦，下一个了。说哪儿了？
0: 说话说到兴头上，被人提示小点声啊。这个、
1: 再怎么说呢，就是角度不一样。
0: 注意注意，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觉得你是要提醒别人小点声，这个习惯是吧、
1: 哦、被提醒小点声，他是被提醒，
0: 是被提醒还是你提醒别人小点声？
1: 他是被提醒的那个。
0: 哦，被提醒小点声。
1: 嗯嗯嗯，就是我一般不会，就是我会等他分享完这一件事情之后提醒一下、
0: 嗯、
1: 小点声。就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去咖啡店就是喝咖啡，然后呢我们俩坐在一起，他就告诉我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但当时那个下午呢，就是人特别少、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就里面几个店员，偶尔就是两三桌的那个顾客、
0: 啊、
1: 然后他就在那跟我说家里面这个家常、
0: 嗯、
1: 声音特别的大，然 后全屋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很尴尬，但我又不想打断别人，我就说咱们声音小点。他说完的时候我说的，但是我从那之后就是我发现我说完这句话还是没用，我再也没有和他去单独去过咖啡厅。就是别人的习惯你很难去改变，
0: 你找个包间儿，就以后你看我呢，就现在为什么吃饭又非得要去包间了？
1: 嗯，
0: 就是因为是这个情况，
1: 别太吵了，
0: 影响到别人。
1: 嗯，
0: 就那卡座都行，都好一点。
1: 对。
0: 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啊，现在出现一个毛病，就是那个大厅里面，
1: 嗯，
0: 是这个饭店。如果说我们去吃席，
1: 啊，对，
0: 吃席，但凡吃席有那个就是屏风，
1: 啊，
0: 还是有屏风，
1: 对对对，
0: 我就会让服务员说你好。
1: 把
0: 这个
1: 屏
0: 风给拉一下，
1: 嗯，对对，
0: 这个屏风虽然说你看着它就是那样啊，但是那个声音传过来之后确实不一样，
1: 而且你看不到彼此，有一个隐秘性在。
0: 嗯啊，是不是？外人说，店员说正听兴头上，咋声音小了呢？
1: 而且我真尴尬，就是对方分享的有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一些事情嘛，
0: 哦，
1: 然后就如坐针毡，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很难受，
1: 就是大家都很安静，仿佛就在听他说这个事情。
0: 那真的是，你有的时候你先就看这个，
1: 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别人时不时瞥你一眼，瞅你一眼。
0: 这个确实是，你一定要多注意啊。
1: 嗯
0: 啊，你要适应这个情况。
1: 我奶奶说话声音特别大，因为就是她习惯了嘛，一直在就是乡下农村待着。然后，但是我们俩假如说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我进门之前我说奶奶，咱们小点声说话。
0: 哦，
1: 提前
0: 友善提醒
1: 说一下，对，
0: 嗯。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言语。这个已经以前教过啊，
1: 就太安静的地方就不行。你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随便，对吧？你咋了？
0: 我不知道。那突然嗓子老痒痒，
1: 这个
0: 缺酒了吧？可能是，
1: 有可能。这个橱窗好货，这个朋友说想给我们俩每人一个鸡腿儿。
0: 华城，我们是小编嘛，还送鸡腿儿？小编才送鸡腿儿，我们俩要肘子。大走吧，是不是？
1: 另外群里面朋友说爱吃香菜，说是不是还有折菜嘞？菜刚上来就折子了。就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办事儿嘛，乡下办的嘛，然后我就发现村里面有个老头儿，就老爷爷，
0: 嗯，
1: 他拿着他们家桶来的，我震惊了，你知道吗？
0: 收杂菜吗？
1: 就是你还没开始吃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我觉得把这个桶先收起来，你别看见，对吧？然后呢，就是刚坐下刚开席，他就把这个桶呢放他的就是板凳旁边，就是大家谁从那过都能看到，你知道吧？
0: 就纯纯家务事儿全
1: 特别不礼貌。
0: 哇，桶是收泔水的吧？两种情况。
1: 嗯，
0: 那个桶基本上都是收泔水的，那就是别人桌剩下的什么骨头什么东西的，他说拿回家喂狗。
1: 对，但是那一刻比如说别人就是刚开始开席，你就不应该把这个东西这么
0: 体放在
1: 这么显眼的位置。
0: 对，
1: 嗯，
0: 你先放旁边。
1: 是的，
0: 等会儿收的时候你再过来，嗯，这也行，是吧？现在以前那就是多了，谁家办事啊，就是收那个收折菜嘛，收杂菜哈。
1: 嗯，对。
0: 然后呢，这叫折罗啊，那就过年的时候叫折罗，不知道席面叫什么哈，
1: 嗯。
0: 然后呢，东家就会挨着送，就是各家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那就是没吃过的菜，
1: 嗯，
0: 也会给你送，或者说刚一两口那个菜，
1: 嗯，
0: 也都是会送。
1: 但是我们俩说的也是，就是自己觉得不太礼貌的行为啊，
0: 嗯，
1: 就每个人的接受度可能不太一样，
0: 是
1: 吧？
0: 是的，华城这朋友说真给你们加鸡腿儿。
1: 行，我们俩特爱吃鸡腿儿。
0: 对，我爱吃鸡，真是我看见鸡它跑不掉。
1: 对，还有鸡蛋，你知道吗？
0: 哎，真是
1: 来到哪儿了？就是，哎呦，
0: 嗯，
1: 不能随意超度他人。
0: 你少说点吧，真是太吓人了，你这个真是。
1: 他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比如说你老是教育别人，
0: 嗯，
1: 是吧？
0: 应该是这种情况。
1: 嗯，
0: 不要为他人指点迷津。
1: 嗯，
0: 我们俩
1: 不要改变别人的人生。
0: 这个就是他应该有的因果。
1: 对，我们俩太坏了，一直都在这儿。
0: 我们后为人师，因为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现在面前坐的没有人，
1: 嗯，
0: 没有实质的这个实人，就坐在我们面前。所以说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聊的时候，
1: 嗯，
0: 尽量能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感觉，
1: 对，
0: 是最好的。然后呢，这个如果说你看，我们如果说坐在一桌，
1: 嗯，
0: 就别人怎么说。他表达什么样的感觉，我们是不会打断的。
1: 对，我也是，我也是。
0: 真人见面的时候不会这样。
1: 嗯。
0: 但在网络上，如果说现在我们要表达出自己的感觉，
1: 嗯，
0: 感同身受， 便是好友。
1: 对，
0: 好吧。
1: 还有就是，假如说别人问到啊，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怎么样呀？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再去给对方提建议，就不是超度和建议了，对吧？就不是超度了，就是建议了。
0: 现以前我会这个就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现在他不张嘴不问我，不让我提意见，我就不会提意见。
1: 我也是，我就是担心，就不是说关系不太好，就是说我怕别人就是此刻想不想分享，不想说，
0: 嗯
1: 嗯，又有边界感一点。
0: 优树美女主播，我好像在学校碰见你了，
1: 是不是亳州一中的时候碰到的？就是高考前两天。
0: 一米吗？
1: 嗯，优树的。也是那些，应该是亳州一中，嗯，
0: 是吗？
1: 嗯，是的，是的，嗯、对、
0: 哦，
1: 就是我。
0: 你们、
1: 啊、好眼力啊！
0: 你们那要签吗？
1: 好眼力、
0: 啊！要签名啊，这是。嗯，
1: 爱吃香菜说，人生就三件事啊，
0: 嗯，
1: 一件十二瓶，三件
0: 三十六。
1: 我没听懂。
0: 啤酒。
1: 哦哦哦！
0: 一件十二瓶，三件三十六嘛，真是，哎呦喂！
1: 天哪！
0: 我给你一个建议。别轻易给别人提建议。
1: 哎，对，就是可能咱们年轻人会这样注重一点，就是像妈妈他们，我之前跟你分享过说、
0: 嗯、
1: 啊，你不要别人想不想结婚就是别人想的事情，别人有别人的想法、
0: 嗯、
1: 别人要不要生孩子有别人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去关心，因为关心则乱，别人就会认为你在提建议。
0: 哦，别过度关心。
1: 对，
0: 再说阿姨给我介绍个对象嘛，就是好，
1: 哎，可以，
0: 对，那行，
1: 嗯，
0: 别操心别人的事儿
1: 啊，对，
0: 是啊，
1: 嗯，
0: 看有没有和你挂钩，给你挂钩的话，你就多操心操心啊。
1: 但我会操心我弟的事儿，
0: 你肯定会啊。
1: 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说，长辈去给晚辈去分享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就为了你好，我竟然会用到这句话。我当时打出来这句话的时候，赶紧删了。
0: 那这发现自己逐渐变老了，
1: 对，然后赶紧删了。
0: 嗯，因为你经历过的，你就不想让别人踩这辙嘛。
1: 嗯，是的。
0: 但是你他不让他踩辙，他永远学不会。
1: 他永远不会回头的。
0: 嗯
1: 嗯，
0: 在大问题上别出问题就行。
1: 对，
0: 别着急，
1: 我也
0: 顺其自然。
1: 觉得嗯，是的。
0: 你万一你说个大破天，我也讲个故事啊，就是 当年我毕业的时候，
1: 嗯。慢点，慢点。
0: 当年我毕业的时候嗓子不好，
1: 嗯，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怎么好过。
0: 没，不好意思啊。
1: 嗯，
0: 当年毕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自己身边的好多朋友啊，
1: 嗯，
0: 让我考一个试，我不去考，然后呢，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就把什么资料，每年考试的这个情况
1: 塞给你，
0: 对，塞给我，
1: 嗯，
0: 然后都送到家里面都去。嗯，都是这种情况了，对我特别好，就家里人讲，就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讲、
1: 嗯、
0: 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干这个，
1: 哎，会
0: 啊、嗯、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完这个之后你以后就不用愁了，
1: 嗯嗯，
0: 我说你干嘛干嘛干嘛了、
1: 哎、
0: 类似的，
1: 会有这样的
0: 这种情况，我当时我就说我不，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我是一个堂堂的年轻人，
1: 嗯，
0: 我要感受世界的美好，
1: 嗯，
0: 我要向往夕阳西下的那种感觉，
1: 你就和小米一样，
0: 哎，说完那句话，说完那句话，
1: 小米，
0: 然后自己感觉自己老有范儿了、
1: 嗯，
0: 然后就不去干。过了有三年，
1: 你后悔了？
0: 非常后悔，因为这个从事这件事情的人呢，都已经步入
1: 飞黄腾达。
0: 不说飞黄腾达，已经步入正轨了。
1: 嗯嗯，
0: 是我羡慕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然后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只见过一次面。
1: 嗯。
0: 突然有一天说：“你呀、啊，考个那个特别好。”
1: 嗯。
0: 我就去干了，
1: 然后呢？后来觉得怎么样？
0: 然后加油就开始干，
1: 嗯，
0: 后来落榜啊。
1: 我以为你说你后来觉得，哎，当时幸亏干了，你知道吗？
0: 不是，然后后来落榜、嗯，然后呢？后来就经过几次的挣扎，我逐渐的发现，确实是哈、啊。
1: 哦，
0: 这个不要美化自己没选的那条道路。
1: 嗯，对，
0: 学会了一个经典哲理，
1: 就和不要美化你没选的那个人一样，
0: 对，
1: 知道吧？火车摄影师说：“回复我主播，你前面有发消息吗？
0: 我们没有看到。
1: 你是不是发了一些违禁的词？可能被平台给禁掉了，没看到。
0: 头像是本人吗？
1: 嗯，
0: 咱们挺帅的啊，啊。
1: 那我不得不点开了。
0: 老帅了，您看一下吧。
1: 这是动漫
0: 我们是管理员，
1: 这是小红书动漫的一个角色，这一个角色吧，网红。
0: 那个图，
1: 这不是小红书吗？
0: 这是啊，
1: 这不是吗？右下角。
0: 哦，找的账号啊。
1: 嗯。”
0: 行，爱骑摩托车，你这说的是啊？
1: 嗯、熊猫啊、是个音卡，说我也一样，非要我当老师，我就不。但是教资我考了也考过了，就是不去当。昨天我妈还说，我妈说你能不能去当老师啊？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身边有一位就是当老师的好朋友，
0: 嗯，
1: 他就建议我这辈子啊，下辈子啊，千万别当老师。
0: 哎呦，我不能笑，一笑嗓子痒。为啥呢？
1: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一行不会建议小孩去学这个媒体啊相关专业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就是学哪行就不让孩子去触及哪行，一样的心情。
0: 对呀、啊。
1: 嗯。
0: 好了，看到他的问题了啊。回应摄影师说，可能管啊，会主要在科技学校亮华路那头电改模啊、电模改装、扎姐烧台，还有对面梅哲姐的电模跳头的那些事儿。
1: 前段时间就有人反映过啊，
0: 对，
1: 就是目前呢，我们亳州市也在严查这个，而且在突、
0: 嗯、
1: 就是突击检查会抽查。
0: 嗯哼，
1: 就是如果说你还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比如说你爱扎街的，爱跳头的，
0: 嗯，
1: 就千万别这样做了。
0: 注意哈，
1: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
0: 这和闯红灯是一个道理。
1: 对，
0: 爱翘头帅那个几秒，这和闯红灯是一样的。
1: 重点是你知道吗？可能我不太懂，我不觉得帅。
0: 哎，我也不觉得帅。
1: 对，
0: 但是自己很刺激，你不就要求刺激吗？
1: 嗯，
0: 就这样。我们俩还特意说了，让你去个赛道那儿去看一看。
1: 对，是的，你要是想玩这个，就是热爱这个，就专业赛道。
0: 嗯，
1: 就千万别在我们的街道上。
0: 你实在不行，你到李永昌去坐那卡丁车，速度也快，
1: 对，
0: 飙两圈。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况啊，帅呢，一定不是你装出来的，由内而外的才叫帅。上次就和李克老师分享了，
1: 嗯、是的，张永杰老师。
0: 哎呀，好，哎呦，有点客气，他有点烦我了，叫张姨。
1: 好的，张姨。
0: 哎呀，以后就见面就叫张姨吧。我今天来的时间我就叫和你
1: 说。我叫李叔，
0: 不能叫李叔。哎呀，这
1: 那、
0: 哎、
1: 小温说不要群体盲目。啊，别人一个说好，我可能信，但是很多人都说好，我一定不信，怎么可能没有差评呢？事情不一样嘛，比如说你去一家饭店、
0: 嗯，
1: 那肯定就是大部分人说好吃，就肯定是适合大众的口味，
0: 嗯，
1: 对吧？那肯定也有说不好吃的个别。
0: 那你这个你是这样的，小文，你肯定在这件事儿你吃过亏。
1: 对，
0: 所以说你才敢这样总结，
1: 就是他可能小温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一定不信，就是说我要打个问号，我要先去考察一下，考量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
0: 嗯、
1: 就不能说盲目的去相信。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盲目也不能相信，也不能自信哈。
1: 嗯，
0: 小头又丑又尴尬。
1: 我也觉得，你知道吗？真的。
0: 哎，你那哥哥小豪在不在？真是小烈小豪。
1: 我也觉得。
0: 你看过那没有？
1: 我看了呀，四驱列车嘛。
0: 四驱兄弟
1: 啊，四驱兄弟。
0: 哇、哦、小豪小烈龙卷风啊，就那个、哎、就是米线都不富，那你肯定是去哪家店了，米线没做熟哈。
1: 是的。哦，火车摄影师又说了，没人管了，上回才查出一批拆掉了原装的他们，然后到我们学校对面的九号店进行改装，改回来电机还有其他的零件。
0: 嗯，你这样多多举报，我们这儿也接收到您的信息，我们会反馈到说办就办节目组。
1: 嗯，
0: 而且呢每次的信函都有我上通，你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处理啊。首先这一点啊，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安全，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会非常重视啊。
1: 是的啊，小文说短视频打卡很多啊，就我那晚不熟。哎，我也有遇到过，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就所有人说就是此景点必来、
0: 嗯、
1: 什么不去的话遗憾终生。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啊、赛里木湖、啊、
1: 就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然后有一个景点啊，就花费了好久去排队，就是登了一个很高的楼，就花费了好久去排队。我在登楼的过程中就已经心如死灰了，你知道那种。然后到那一看，我说就这儿。
0: 你不会去的是武汉吧？
1: 不是另一个地方、
0: 啊、另一个楼是吧、
1: 嗯、
0: 哎呀行。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有的时候啊，心理期待值你就当它是一个名字开始
1: 啊。是的，
0: 不要抱有太高，因为太大的期待值就会造成太大的失落。
2: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好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9: 是的，明奇说安全第一，没错啊。
8: 对，您那个火车摄影师啊，您这个问题上半段已经回答过您了啊。
9: 是的，然后就是要不然让他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栏目热线吧，
8: 551234。
9: 嗯，
8: 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了解到的情况直接反映，而且呢，我们也会和交管啊、这个公安这些部门啊一同的去关注啊。
9: 对。
8: 感谢您的提醒，再次感谢啊。
9: 嗯，
8: 看来他很痛恨这个问题啊，
9: 就是又很吵又不太安全，对吧？
8: 对，551234是吧？对，是的，
9: 对，是的，
8: 1234。
9: 嗯，
8: 喂，我想反映个问题，直接说啊。
9: 你说这个问题很严重。
8: 对对对，这个桥头的问题啊。
9: 嗯，
8: 我们会跟踪报道，会有主持人反馈给您啊。
9: 是的，来去看我们有关于今天话题的一个回复。
8: 嗯，这是来是夕颜。说我最讨厌那个同桌吃饭不停翻菜的人，我最讨厌了。
9: 什么是翻菜啊？
8: 一天翻，就是。
9: 我也很讨厌。
8: 朋友们，上桌的菜呢，就是已经炒熟过的了，
9: 就不能翻了。
8: 对，你就不需要再让你再炒一遍了，知道吗？
9: 对，
8: 这样所以说就不能翻。
9: 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会翻，出门在外我不会啊。在家的时候我说。
8: 嗯
9: 嗯，提前给大家说一下，我要是反掉了肉了。
8: 哎呀，这孩子还得说一句哈。
9: 对，要不然我妈会骂我的，你知道吗？就是直接你上手就翻，
8: 啊、
9: 就问求你这样吃饭的吗？
8: 哎，
9: 嗯，
8: 小姑娘真是哈，
9: 对，
8: 不懂礼貌。
9: 是的，是的，是的。
8: 这个啊，就是翻菜啊，还有一种让人特讨厌哈，夹菜。
9: 就是夹好之后放那儿又夹另一个。
8: 你那叫鸡刀米。
9: 哦，这叫鸡刀米。
8: 对，这是个老语，叫鸡刀米。
9: 嗯、
8: 还有什么呢？叫做骑马夹。
9: 起码夹是怎么夹的？
8: 比如说这是一盘菜哈，
9: 嗯、
8: 一盘菜从盘子这一头到这一头，用那筷子从中间开始往下插
9: 啊，
8: 然后那种夹，起码夹，还有一种呢，台轿夹，就那个筷子两个筷子从那个盘的底部开始伸进去，就跟你翻菜一样，
9: 一个道理、啊。
8: 那翻起来之后你再夹，掏那里面热的就那种，
9: 这的确很不礼貌。
8: 还有一种过河夹，什么意思呢？就过河，就是你这盘子吧，你到你面前、
9: 嗯、
8: 这是东方的菜。然后你非得绕过这个主菜，到那个西方的那一块去，然后把那菜给夹过来，这叫过河夹。 因为你加完之后别人吃的那一块到他面前他不一样，知道吗？
9: 对，就很反感啊，
8: 非常不文明。
9: 就假如说比如说这顿饭吃完了结束了，哎，你突然间还想吃那道菜碟啊什么，你就随便随意加就没事儿，对吧？
8: 我和我闺女都说过这句话，
9: 就真的很不礼貌。
8: 对，这个夹菜一个方面，我女儿呢要是喜欢吃什么东西，她就黑龙劲儿吃，跟我小时候一样。
9: 我还是嘞，气还得很。
8: 对对对对对对，
9: 嗯。
8: 然后呢，就是那个锅里碗里还没吃完呢，就看着锅里了。
9: 对，
8: 我严正的批评了她这一点。我说、啊、闺女，
9: 嗯，
8: 你这道菜，你吃完碗里的，如果说锅里没有了，咱再点一份
9: 嗯，
8: 都可以。
9: 对，
8: 你不要碗里没吃完，你就从锅里再往碗里夹，
9: 嗯，
8: 这样非常不礼貌。
9: 的确是的，嗯，
8: 他那吃那个泡面，尤其是吃泡面，我也不知道小朋友，哎呀，吃泡面，
9: 嗯，
8: 小时候传承这个习惯，咱也爱吃泡面，
9: 嗯，
8: 那泡面，然后呢，到碗里了，哎，开始吃，吃完之后呢，还没吃完呢，又开始又加一顿，我给我停，
9: 哦，
8: 我很严厉，给我停，把碗里吃完再讲啊，好，我们家里面就知道了。
9: 啊、嗯，
8: 就这道菜，我们下意识也不说，我们就不加了。
9: 就是如果说小朋友的话，刚开始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一定要立刻纠正。
8: 啊、
9: 嗯，
8: 哟、哦，小烈说二十出头了，你都有小孩了？
9: 他都有仨了。
8: 对对对对对，老大叫老大，老二叫老二，老三叫诺诺。
9: 对，
8: 比如二十出头，我二十出好些头了。
9: 你得说到吃饭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礼仪，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可能像我们平常人啊，就是注意不了太多的这个礼仪文化，
8: 嗯、
9: 但是一定要讲礼貌。
8: 对
9: 对吧？
8: 这点一定要谨记，
9: 就保持干净卫生，这点太重要了。
8: 嗯哼。
9: 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我夹个菜，然后从其他两个菜面前过嘛，然后这个菜上面有那个油脂，我从这个菜滴到这个菜，滴到那个菜，就那种。
8: 你知道这个？
9: 嗯。
8: 这有一个说法。
9: 什么说法？
8: 这特好玩。
9: 这叫什么？
8: 吃饭的这个事，这些琐事啊，我还真了解点。
9: 你是拍那个段子的时候？
8: 不是，
9: 嗯、
8: 就是有的时候好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听别人讲不同的版本。
9: 对，这叫啥？
8: 这叫渡河桥。
9: 为啥渡河桥？
8: 就是骂人那种说法。
9: 嗯。
8: 你渡奈何桥呢？
9: 哦、
8: 从这儿到这儿呢？
9: 边走边撒是吧？
8: 对，你边走边撒，你到这儿你，
9: 嗯，
8: 因为孟婆汤嘛，
9: 嗯，
8: 孟婆几汤，渡本事。来世再难享今朝，
9: 对对对，
8: 就是这样，你就开始你这夹过来嘛，它是一道菜嘛，
9: 嗯，
8: 就是现在你从这头到那头，你这辈子想过完是吧？
9: 嗯，
8: 你非得哩哩啦往这儿，
9: 太会骂了，你知道吗？
8: 对，这个有文化的人骂人就是不一样，是吧？
9: 就可以用纸巾的底下接着一下也可以。
8: 对你要比如说你真的想吃那道菜，
9: 嗯嗯，
8: 你要么就起身，
9: 对，
8: 然后你拿着你的碗儿，
9: 的确是
8: 去夹也都行，
9: 嗯、
8: 这种可以。
9: 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啥了，就有一次我去吃火锅，和一个同学一起，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火锅，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的闺蜜，
8: 你看这和你这是差不多吧，
9: 想到一起了
8: 啊，
9: 就是我和我的闺蜜请一个同学，我们俩同时请他吃饭，然后对面的同学我们不太熟，
8: 嗯，
9: 就是因为他帮了一个忙，我们俩就觉得要感谢一下别人嘛，就请吃饭，然后就是不熟呢，我们俩就是用公筷的，因为假如说只有我们俩比较熟悉了，直接用自己的筷子了，
8: 嗯，
9: 然后不熟呢，我们俩用公筷，他就看到我们用公筷了的时候没有用公筷，反而拿着筷子就这样直接夹，也能理解，对吧？没把自己当外人，
8: 嗯，
9: 然后他在那个火锅里面从这里抄到这里，从这里打到那头，你知道吗？就是他，比如说他捞他那个喜欢吃的丸子，他从这边捞到那边，
8: 哦、
9: 从这边捞到那边，就一直在找，
8: 一直在翻，
9: 疯狂的寻找在里面，就仿佛像一个打捞的那个打捞员。
8: 最近那工没勺子吗？
9: 啊，
8: 那个不用有空勺吗？
9: 我没记得，我当时好像没勺子吧，没注意呢。
8: 哪家火锅店不配勺子？
9: 我想起来了，你说勺子，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和我闺蜜就使了一个眼色嘛，我们俩说。就很无奈，我们俩就同时他说：“哎，你们俩吃饱了吗？”然后我们俩说：“对，我们中午吃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勺子递给他之后，他就还是不用，
8: 还用筷子。
9: 对我们说：“哎，这有勺子，你可以用，这样方便一点。”
8: 嗯，习惯了，看来是
9: 啊、
8: 嗯，不把自己当外人。
9: 也不知道我那个同学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应该不会的。
8: 火车上也是你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好的啊，
9: 什么？
8: 就是、我就不给你回复了哈。现在让我们反映到其他大队啊。
9: 啊、交警铁骑五大队。
8: 那你小烈这个比你那还猛，吃火锅夹到嘴里面不热，放进去煮，我的朋友干的，
9: 我真服了，就不能直接扔了呀？
8: 对呀、啊，你这嚼完了，你再问 你在丢碗里，你真的是
9: 服了。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比如说你夹到碗里发现哎这没熟呢，你放进去了，大家都能理解，自己家人。
8: 自己家人有的时候也注意，
9: 我们会直接让你放，你放进，没事没事。
10: 对，
9: 但是你和外人在一起就肯定不会这样了。
8: 这个事儿做什么不奇怪呢？
9: 嗯，
8: 两个人，你和你最亲密的那个人，
9: 嗯，
8: 然后你们俩坐在一块儿，两个人你知我知就行了，没有第三人知。
9: 哦，
8: 因为你俩只要同意了，就没啥太大问题。
9: 嗯，是的，
8: 是吧？你不说我不说也没人知道。
9: 嗯，
8: 但有三个人呢，你不说我不说他说，
9: 嗯，
8: 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在意我不在意他可能在意，
9: 对，
8: 那个人也是这样想的，你不在意我不在意可能他在意。
9: 这就好比我刚刚说三个人的火锅嘛。
8: 对对对对对，嗯，你那个就是这三角虽然说最稳定吧哈，
9: 但是真的很难受，因为有你又不建立在不熟的基础之上。
8: 嗯，
9: 对吧？你在从这里面打捞在这边，从这边打捞到那边。
8: 好，是打捞对的。小小布丁呢，看一下啊。
9: 哎，到哪儿了？
8: 就是西岩下面。
9: 嗯，
8: 那天夜里饭店，
9: 那天夜里啊，饭店说那划拳的都是的啊，声音都好大，还特别影响别人。这怎么说呢？就是我发现，就是尤其到了夏天，比如说夜市里面，或者说像吃小龙虾、喝啤酒的地方，就是太常见了。就一般情况下，我会这样讲：，假如说我去到一个饭店，觉得大家那里太乱、太吵，不适合我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吗？我就会换一家店去吃。因为有时候大排档里面就是这样的，它氛围就是那样的，
8: 很吵，
9: 对，
8: 特别吵，那吵了你受不了。
9: 那有的时候我就爱那种热闹感，有的时候就不爱。
8: 那，
9: 嗯，
8: 这个我有的时候你就看吧，这段时间如果说和人接触比较少，那就爱点热闹。
9: 是的，
8: 如果和人接触比较多，那就不爱热闹。
9: 嗯，对。
8: 你在酒吧里
9: 上，我发现了是这样的啊。
8: 你就你看，你这个哈，你在酒吧里工作的人，
9: 嗯，
8: 尤其是那种就是比较闹的那种酒吧。
9: 对，
8: 比较嗨的那种酒吧，你休闲，比如说玩的时候就去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图书馆，
9: 嗯，
8: 什么大自然，
9: 嗯，
8: 找点安静的地方。
9: 对，
8: 你不可能再去。
9: 是的，就像我们俩此刻在这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说，你不可能回家之后，不不不不，可能一直说。嗯，小烈说推荐一个兔子肉哪家好吃？
8: 你上老姐那边。
9: 我只知道这个第一个，我知道就是阿福兔肉，我也听别人说好吃。
8: 对，我前两天才买这兔子，我觉得不错。
9: 哪家？你说哪家？
8: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也是，不是给阿福兔肉打广告哈，我好像也是买了他家。
9: 叫阿福。
8: 对
9: 对，
8: 它是连锁店嘛。
9: 啊，是的，而且它应该是有这个非遗的。
8: 对对对对，
9: 百年非遗。
8: 你去平台上搜一搜吧。
9: 就北门大街那边。
8: 对。
9: 嗯。
8: 你就到老街你逛一圈，你说哪家的小泡肉卖的好吃，
9: 嗯，
8: 一说就是行家。
9: 不过我这个人就比较那个啥，我就喜欢吃那个兔头，但我们家人就除了我和我妈其他人都不吃，觉得特别觉得咬不下去兔兔，你知道吗？
8: 我这狠不下心。
9: 对，
8: 哎呀，我无所谓，我对那个东西我哎强烈的爱。
9: 嗯，
8: 我前两天刚买一个，我每天早饭青椒
9: 早饭开吃兔肉啊，
8: 青椒炒鸡蛋，最后加上点兔肉。
9: 哇，你们起得好好早啊！
8: 真的真的
9: 吃得好好，
8: 卷到饼里面去。
9: 嗯嗯，
8: 哇，
9: 哎，你这个叫卷馍。你以后就是我们楼下开大排档，你开早点。
8: 太难了，知道吗？
9: 兔肉卷馍
8: 啊，你是吧？这很好吃。要是我那个我的早餐，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9: 丰盛的，
8: 丰盛，
9: 好丰盛。
8: 我们家早餐仨人。做三遍，
9: 因为三个人吃的都不一样。
8: 对，然后呢，我妻子呢早餐吃的比较少，她有的时候会搞两个鸡蛋，然后一杯咖啡，她拎着她就去了，我也给她煮鸡蛋吧。
9: 嗯，
8: 我女儿呢有的时候喜欢喝点带汤的，
9: 嗯，
8: 还喜欢吃我喜欢做那个炒馒头，
9: 哦，那个很香。
8: 对，然后我就每天给她做炒馒头，
9: 嗯，
8: 然后炒馒头这个你也得配点喝的嘛，
9: 嗯。
8: 你比如说冲个鸡蛋茶什么类似的哈，
9: 嗯，
8: 然后或者说烧点那个开水给他们冲个燕麦类似的那种情况，
9: 嗯，哇，特别养生。
8: 对啊，然后呢他最近迷上了咱单位的这个馄饨。
9: 哦，好吃吗？
8: 对，好吃，很好吃。然后呢这个吃馄饨呢，我早上得给他下嘛，下完之后那个馄饨的汤就不能煮鸡蛋，还得另起炉灶煮鸡蛋，煮完鸡蛋他们俩吃完之后送完孩子之后，然后我再收拾我自己的。
9: 哦，
8: 我还得给自己搞点吃的。
9: 什么条件啊？
8: 就家里面有什么就做点什么。
9: 嗯，那我想知道，就是您是几点钟起床呢？每天
8: 七点六点多。
9: 哇，你起得好早。
8: 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呢和大家的可能有点不同。
9: 就是你的和我们不同，
8: 对对对，
9: 我是正常的。
8: 对，有的是行政班，我们也做行政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有调休嘛。
9: 就是他，就是你这个节目，因为广播这个特性。
8: 对，有调休，有直播，有非直播，有录播。
9: 你像我们，就是我是正常的行政时间。

0: 坐你知道吗？就我爸就喝两口粥，就走了。
1: 哎，你们是没有这个吃饭的习惯吗？
0: 来不及啊！比如说我对象他，我们俩就是早上特别赶，就是他也很赶，我也很赶，因为我们俩起来的比较晚。
1: 啊、
0: 嗯，就哪怕就是去上班了，就是最多了也是拎着一个什么吃的东西去。
1: 那你们还是不行。
0: 然后我一般都是咱们单位打完卡之后我再吃。
1: 我都是饿醒，都是。
0: 我也是，但是你发现没有，就八点多你饿了那一会儿之后你就好了。
1: 我是一直饿，这是。
0: 我是好了，我到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有可能就八点钟，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我想怎么办，我好饿，但我眼睛没有睁开，我就安慰自己一会儿就没有这个恶意了。
1: 哦，都这样了。你要是让我得赶紧起了赶紧吃。
0: 啊、哦，这样的。
1: 啊，我就是这种情况。
0: 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假如说你身边的人他对吃这个追求不是很高的时候，你的吃就是这对这个吃的欲望也没有很高了。
1: 他们不爱生活。
0: 对，我需要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着吃，我们一起吃。假如说我要吃夜宵，我就必须让对方和我一起吃才行。你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啊，我妻子就说一句话嘛，
0: 嗯，
1: 说啊，你呀、啊、是我这减肥路上的
0: 绊脚石，
1: 大绊脚石，就是你这。愚公移山的两座大山，你是其中一座。
0: 对，如果他不吃，你会不会不开心？
1: 他不吃，我不会不开心。
0: 你吃的没劲儿，
1: 他肯定不开心。
0: 哦，
1: 这是我能确定的。
0: 他看着你吃，
1: 对他肯定不开心。
0: 嗯，
1: 因为他不能吃，他严格要求自己。
0: 哦，要自律。
1: 对，那他在这种情况，他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0: 小丽说：“你们食堂就是午餐几个菜系？我给你看一下，我真没注意。咱们食堂群，我看一下。
1: 我给你这样讲吧。”炒菜大概有个八九个，主食类的有两个品种，然后呢乱炖的话四到五个品种，
0: 啊、
1: 哦，就这种情况，他会推出什么精品菜啊？
0: 对，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食堂做的啥？我看一下啊，
1: 你看一下，
0: 嗯，日本豆腐，
1: 嗯，
0: 排骨汤炖玉米，
1: 嗯，
0: 家常鱼块，辣椒炒肉，口水鸡，今天有卤牛肉，主食是手擀肉丝蜜，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还有馒头，
1: 嗯，
0: 还有包子，
1: 嗯，
0: 米饭。还有杂粮米饭，我记得是。
1: 光菜系八个，但是那个你没说
0: 花生米，
1: 素菜没说。
0: 对，素菜没说，就是凉拌花生，还有调的素菜，这是啥呀？
1: 嗯、
0: 茼蒿和洋葱吗？
1: 调香菜。
0: 还有面筋。
1: 麻酱面筋。
0: 对，这是啥？豆干儿。
1: 对，
0: 素鸡。
1: 那个、素鸡
0: 对。
1: 对，
0: 还挺多的啊！第一次发现这么多菜呀！这就到那个热菜了，热
1: 豆腐。
0: 豆腐
1: 啊！豆腐。
0: 馍。
1: 馍馍。
0: 我都会了。
1: 哎，这个。那个是叫麦声是吧？妈妈，
0: 好健康呀！你看，炒笋瓜，
1: 嗯，
0: 炒苦瓜，炒青菜，炒花菜，炒鸡蛋。
1: 这个小丽说：“这不是饭店吗？能不能对外开放？”
0: 你来，我们请你吃。
1: 你来，我们请你吃。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会定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就和你大学食堂是一样的，
0: 就是
1: 它一样的
0: 对。但是，郝爷说外国人能吃吗？
1: 你来
0: 你来呀，
1: 就来的说我们要吃你中午饭。
0: 对，我的卡绝对够，因为我没怎么在这吃过。
1: 对，
0: 我们家现在比如说从洗发水到牙膏，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全被我承包了，牛奶、矿泉水。
1: 啊，哇，身为大美女，
0: 那你快来吧，我最爱美女了。
1: 让李老师请你吃哈，我们俩带着你啊。
0: 哎，为啥你打开这是，就是我。他关注我了是吗？
1: 对，他关注你了，你没关注他。
0: 是吗？还是说是抖音故意的？
1: 不是，他肯定是关注你了，他应该认识你。
0: 好，因为你关注我了。
1: 看我的就是加关注。
0: 哦，这样的。
1: 应该就是回关，
0: 哦、
1: 是他关注你、
0: 哦，
1: 没关注他。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回关了。
1: 哎，多了个粉丝。
0: 你多了个粉丝，好爷。
1: 哎，对，好，那真不错。
0: 嗯。
1: 我也见过主播，超级大美女。
0: 哇、哦，我没见过。
1: 我也见过，这有啥自豪的？我也见过。
0: 小丽说：“我们自己吃怎么收费？怎么说呢？我们在这儿说，我觉得有点贵。
1: 什么叫做内部食堂啊？
0: 就是每月有饭卡会往里面打钱。
1: 对对对，每我们是这种情况，我们是内部食堂。您、要来，我可以请你吃一顿，但是你要天天来不行。
0: 对，
1: 内部食堂啊，好吧。逛街的时候关注了好久了、
0: 哦，我回关你了。你也是个超级大美女，我就喜欢美女，我赶紧回关。”
1: 对，是
0: 刻不容缓，
1: 逛街能认出来小鱼干，那挺厉害的啊。
0: 嗯，
1: 你们是也收费啊？心理评
0: 收费呀、啊？
1: 怎么不收费呢？
0: 嗯，
1: 肯定是要收费的。
0: 像我们单位就是很人性化。

0: 假如说你不吃的话，这个钱就放在你的这个饭卡里面了。
1: 对，一直放。
0: 嗯，
1: 有的是有补贴，有的是没有补贴，
0: 是
1: 情况不一样哈。
0: 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网友的回复。
1: 说年华说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习惯喝酒抽烟，烟呢往菜桌上吹、
0: 哦、
1: 啊，瞬间呢食欲减半。看来您不抽烟啊。
0: 其实我对抽烟就是现在可能就是有很多人抽烟就还习惯，我就不喜欢，比如说有人身上有烟味儿。
1: 那完了，
0: 我说的是那种烟臭味儿，
1: 那更完了。
0: 就是他肯定是个老烟民，然后会
1: 老烟枪呗。
0: 老对对对，有那个味道，但我说不上来那个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特殊的味道吗？
1: 不是，就是烟草那个进的味儿
0: 啊、哦，这样的
1: 进的衣物上的味儿。
0: 嗯，
1: 以后那是你这，
0: 你比如说你去外面吃饭，假如说你是坐在那个大厅里面，他那个饭店没有禁烟，然后你回家之后就满身的那个味道。嗯，
1: 那你就熏的你也就鼻子瞎了，你也就闻不出来了。
0: 但是你在现场就不会闻太多，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有饭菜的味道。
1: 哎，进食欲望特别强啊。
0: 对，
1: 我以为这什么情况
0: 啊？啊啊，
1: 发了好多啊。
0: 这视频号底下咋了？
1: 这个老郑，这个我们来一个一个读哈。说家电下乡，汽车下乡，还有啥经济下乡，新农村建设可以下乡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可以直接反映到我们的有关部门去，或者说你看哪个部门比较方便一些啊？你关注你说的这几个，就已经涉及到市政府工作了啊，好吧？老郑烤肉筋不错，这是个名字吗？
0: 应该是。
1: 行，下次我们俩去尝尝。
0: 嗯。
1: 莫文斋说：“雪瑞是不是在家带孩子呢？啥时候回来？八月份回来哈。”
0: 不是不是不是，他你看错了，他说雪瑞不是在家带孩子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的，
1: 这是小鱼
0: 干，他把我当成雪瑞了。
1: 对，这是小鱼干，这不是雪瑞。
0: 我应该快了，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嘛，两个月。
1: 嗯，他们俩长得不一样，
0: 但是你就不注意看就很挺像的。
1: 哦，
0: 女生就散着头发呀、啊、就很像。
1: 哦哦，
0: 回答一下，回答一下什么？看不到。
1: 九米六里拼班货车。嗯，看来是一位开车的朋友。
0: 嗯，
1: 回答了你了，就是让市政府听到人民的群众的声音，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会为广大人民发声，也会为广大人民，发出一些这个政策的解读。
0: 是的，
1: 好吧。
0: 男主播就他自己吗？的确，就是铁打的男主播，流水的女主播。
1: 我这人也比较气还
0: 他就是不走，别人拉都拉不走，一直
1: 撵都撵不走那种，知道吗？
0: 有没有网友对这件事情的评论了、
1: 嗯、
0: 还有两分钟，时间不够了。
1: 行吧，有有有、
0: 嗯、
1: 那就看最后一位吧，
0: 看一个吧。
1: 嗯，
0: 什么
1: 大丰收啊？行吧，最后一位别看了，他们聊的是关于他们的是生活，这个
0: 嗯，对，
1: 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下暴露您的隐私啊、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这样，就是说在生活中啊、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习惯是被别人提醒之后才知道不礼貌的？
1: 对对对，有些小习惯呢，
0: 嗯、
1: 一定要这个有错就改之，
0: 嗯，
1: 啊，无则加勉。
0: 对，大家相处的时候还是就是多点礼貌。
1: 对，一定要多点礼貌啊。
0: 嗯、
1: 周六周日也有播吗？周六周日没有。
0: 周一到周五。
1: 对，人是铁，饭是钢。
0: 周六周日得休息。
1: 听不一天正常的黑啊，
0: 是的
1: 啊，两天啊，两天，好吧，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每天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30到6:30，悦动全程会陪伴您回家。那么今天的点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相约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你认为自己失败了吗？但是记住，失败只是暂时的，只要你的脚步不停，人生的这场战斗就没有结束。不要忘了，你能感到失败后的沮丧，就证明你是一个有理想、有信仰且不甘平凡的人。不甘平凡的人。

界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昼夜在冲刷着岸边的礁石。我们终将会明白，改变潮水的方向并非凡人之力所及，可站在浪潮中的姿态却永远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乔城区乔东镇的王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上次反映村民私自填埋了我们村里的公共排水沟，有人来现场查看，该村民也承认是他填埋的，但是村里说他们没有权利把这个沟挖开，说要自己再等等。请问，如果村里没有权利开挖啊挖开的话，被占用的公共排水沟，那么谁有权利呢？我想，不想再等到雨季房屋被淹了。那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是联系的，但是我没有解，问题没有解决掉。
0: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联系就是两家人坐在那里说嘛，
0: 啊，
1: 说就是各说各的，说过就没有那个了。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啊，好，你说。
0: 啊，他说您反映本村村民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属实，另外被投诉人也打热线电话反映您家填平自家现在居住地方原有的排水沟，现仍然有未填平的老沟样。5月28号上午，村委会组织双方在村部会议室见面沟通，两家60岁以上人员分别指出，对方都占有自然庄内村集体沟，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时，王女士再次拨打政府航母热线，令当日上午包村干部到实地查看了解，因两户争议不同，当时没有给予两户具体的处理结果。目前该自然庄有多个沟塘都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该自然庄一部分村民把靠近自家的沟塘填平据为己有，且有人已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6月3号上午，村委会再次与您家人在村部见面沟通协商，目前镇村已组织专人负责处置两家纠纷事宜，争取早日化解双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1: 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们填平沟了，是不是？但是他们镇政府去了解了呀，我们没有填平呀。
0: 他们那边回复说是您没有填平。
1: 啊，是呀，我没有填平呀。
0: 哦，他们给我们回复的是您反映的事情属实。
1: 但是他凭什么说我填埋了呀？但是我没有填埋呀，他们也去实地考察了呀，我确实没有填埋呀。
0: 嗯，对方可能没有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我们这边没有收到他反映问题的回复，您反映的问题说是属实的，属实的话那就证明对方是填埋了这个沟，对吧？
1: 是呀，这种他们镇里面也去看了，不知道到现在为什么还能解决不了呢？
0: 他们回复说是现在有人在填平的沟塘上建起了房屋，村委会很难把填平的沟塘都恢复原状，可能涉及的这个户数有点多，这是他们回复。
1: 但是我知道他们回复是这样回复的，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我的这个能不能扒开呢？
0: 嗯，扒开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填平了，他肯定要扒开了。
0: 让他扒开还是您去扒开？
1: 让对方去扒开呀，肯定的。他拍卖了，他扒开，我扒开，那不是找事吗？是不是？
0: 嗯嗯，行，那您这样，他们是这样回复的，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再帮您记录，或者说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
1: 那你帮我再记录一下吧，我看他这边。这两天怎么跟我说？不说的话，我就再继续打你们这个电话，可以吗？
0: 行，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
1: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
1: 好的，
0: 好，
1: 你帮我来记录一下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嗯。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村的村民组长侯先镇违规建房，我们村里规划的都是3间房屋，现在他却建了4间，请主管部门调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正在处理，还没处理，那那里几个房娃坐在一块正谈着呢，还没有结论呢。
0: 哦，就是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是吧？
2: 对对对，3个多月了，我说的他才处理。嗯、
0: 哦，行，我看您是5月28号反映的。
2: 对对对，那个是最近5月28号啊，我是关于换这个，就是他不换这个，我就给他个建房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0: 哦。 那既然现在已经介入处理了，那您就等待这个处理结果，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2: 好，谢谢你的关注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好啊，再见，再见。
3: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延吉镇的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同村的很多人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发下来了，为何自己的还没有领到？我们家的宅基地没有纠纷。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从一开始在咱规划的服务中心的一个卢主任，
0: 嗯，
4: 给我打电话，怎么，他要了我的身份证，给孩子的身份证都要了，他说我给你办，
0: 嗯，
4: 办了怎么他给大队的一打电话，大队的主子大概来说的，他也不办了，也不办了，也怎么他要过这些找延吉镇的李喜凤，找那个也没找着，他那个虽然说的姓那个啥呀，就我叫他姓一牌。电牌没弄着，也没找着人。
0: 他怎么说呢？
4: 他说的谁给你找的他？
0: 嗯，
4: 我谁要找的？我也没敢说是卢主任家找的。我找的有事，他说是啥事儿？我的这证没下来，那错了是咋弄的？他人都下来没下来？他说没下来，没下来，你等着，没下来。不是，大队里有的给说的是，他说的是桥城区的卢主任来了，给大队里一路来。来到这个也没说啊，他说的你的那人没下来，等等吧，等等等我等等等到今天，他说你慢慢等吧，等到下一局或者啥时候，反正我在那跟卢主任说的，他还说了又说，我是基本农田，说一句话又走了，走了我也没说，我也没问了，那我咱这个基本农田，我这个俺这也经过几个书记，俩大队长，几个这村的这集体规划的成好的，那一处一处的都规划了，都画好了弄好了。这我这时候盖的还是这期的附近，他是个园区盖的，这我得又花了几分钟呢。
0: 您的房子什么时候建的？
4: 2013年是2014年。
0: 我这边有他们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0: 他说经过核查，您户占房占用土地为农用地，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分类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对第一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排，针对摸排情况，由乡镇会同桥城分局共同确认后，对符合登记条件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我的这也经过规划的，这咱三楼又说这几分钟的，我这老家的这二三十年的，这不是又建了，再不过一这证也没给我发下来。
0: 他们说现在针对这个情况在进行确认，国家层面自然资源部针对历史遗留问题有相关的工作通知啊，这个您在等他们这个后续的工作，好吧？
4: 嗯，关。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嗯，
3: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3: 哎，
5: 是我吗？
3: 是您的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给孩子之前报的一个那个驾校的，考那个驾驶证的那个，因为报的时间比较长，是给我女儿报的，她报完名没有参加这个，因为当时报的时候，好像是年龄没满18岁，差了2个月，所以说报完以后就等着她。就是满18周岁以后再去，结果他出去上大学一直没回来，上完大学过以后直接留到外地工作了，现在把这个事情就转给他小弟了，他小弟今年高考结束完以后就是找这个驾校去报名学这个驾驶证，就发现这个他这个就关门了，找不到人了。
3: 关门了驾校？
5: 对，就是亳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然后
3: 他是是分校还是说是总校啊？
5: 不是分校，就在耀都路那边。
3: 耀都路。
5: 嗯，
3: 就是总校，不是说是分校其他人承包的，然后
5: 不是。
3: 哦，那您说这个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
5: 对，找不到他们，找不到他们。现在那个孩子去学那个考驾证去学习，也找不到人。
3: 嗯
5: 嗯，就像现在问一下，他是不是把这个学费退给我也行？因为他现在不交了嘛，我到别的地方去叫，让孩子再去学。
3: 嗯，但是现在您是不是找不到他们呀？
5: 对对对，找不到他们。
3: 你找不到他们这个，当时您说您女儿的这个，报名费转到您儿子那儿。那这个是转成功了吗？
5: 没转成功
3: 啊，
5: 没转成功。他告诉我说什么时候去学，什么时候给你转，他是口头答应我的。
3: 哦，就是答应你了是吧？
5: 对，但是现在就找不到人了。哦、如果说没有转的话，就还是我女儿去学，现在也是找不到人。
3: 嗯嗯嗯嗯嗯，他要答应你，那这个就是他还承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钱还在驾校就没有往上交，因为他这个考试费一定要交到这个交管机构的。
5: 交管机构我去问了，之前我去，因为孩子高考完了要去嘛，要去学车，我之前我去了一次，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去了一下，去了一下的话，他讲你什么时候儿子高考完你就直接过来就行，我给你变更一下，就是交到那个你讲交到那个交管所的那个，
3: 车管所，
5: 交警队的那个，交管所的那个，那个钱是不给退了，不给退了。你如果说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你看可能变更，不能变更的话，你就重新交。我说行，那也行，没问题，就是那个学费就不用再交了。
3: 哦，就是他
5: 考试费要交。
3: 您女儿的这考试费是已经交上去了？
5: 对。
3: 哦。
5: 考试费交上，培训费还在他们那个驾校。
3: 好，行行行。那这个考试费如果说时间长的话，因为有相关的规定，您报过之后考试多长时间不参加考试，是应该就是这个时间上有限制，应该是有这方面限制。
5: 那个没问题，因为他现在不是也改革了嘛，
3: 啊、
5: 就是孩子学完科一化自己在网上报名，和他这个就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了，就也就是500。
3: 想要这个学费是吧？
5: 他如果不交的话，他就把学费退给我呗。他如果交的话，肯定还是正常去学也行。但我现在就找不到人。
3: 行，这个我们帮您向交通部门进行转办，看交通部门能不能帮您找到这家驾校的这个负责人。如果说可以的话，那这个当然更好。然后看能不能再从中协调一下。如果说主管部门也找不到人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您。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然后这方面来解决您相关问题了，好吧？
5: 哦，行行行，
3: 行行，好的。
5: 那你们这边就是和相关部门联系过以后，会给我回电话吗？
3: 他们会跟您联系，我们今天下午就帮您转办过去了，好吧？
5: 哦，行好，谢谢你啊。
3: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温暖的弦啊，这位网友说，亳州交控商业路边停车被贴条子的，哪个部门收费的？亳州好多这样的。现在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在路边的收费停车位上，收费停车位上停车，它会有一个告知的这个单子放在您的车前挡风玻璃上。您看一下这个单子上面应该是公共资源占用费，您看一下，是这样的。

0: 550-1116、553-2730和553-2371，您到时候留下详细的信息，我们这边呢帮您向市政部门进行转办啊，到时候帮您向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哈。这位网友说，为什么修路这么困难？您说的是哪一条路啊？您之前反映过吗？如果是农村修路的话，它这个修路的主体还不一样啊，它分部门，比如说是村道啊，或者是乡道啊，这些包括咱们生产路啊，这些修路的主体都不一样，包括家门口的，比如说需要一室一厅的，对吧？所以说您说的是哪条路？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来沟通一下，到时候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不知道当初公路验收部门是怎么验收的，还是受理了？刚才反映这位网友是反映临漳公园往南，他这个是后期形成的，还是说修好就是这种现在这种状态？如果说后期形成的，可能因为他这个形成的修的这个印景啊，他可能之前是一平的，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这个路基沉降了也不一定啊，具体这个形成原因啊，这个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您说一下实际情况，留下信息全面一点，我们帮您转办到相关部门。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这个中央公园野不管公园这野猪
0: 啊。
1: 我发现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这个配备不够
0: 啊。
1: 我们之前那些市规划局的验收的是1681个，然后叫这个湖北中央公园的开发商给我们这个机械车位拆走了。
0: 机械车位拆走了，您说是那种多层的？
1: 对，多层的。他现在拆走以后呢，我们现在这个小区的停车呢，基本上都不够，是吧？我们小区是，据我了解的上，我们小区的入住户是1855户，现在我们地库的话，这个车位不到900个，严重不足。
0: 地面有吗？地面能停车吗？
1: 地面有，地面的话这100多个，不到200个，可能150个左右。
0: 那这样的话，就按一户一辆车的话，那可能还差个700-800。
1: 哎，对。
0: 哦，行。
1: 它是这种情况。它是这种情况。之前是因为我们这个湖北中央公园这个交房比较早，搁咱亳州，然后呢，他们那时候市规划局验收的地下车库是1981个，那时候验收的话是够我们小区的业主停的，然后验收过以后，开发商你是在2021年的时候，然后把我们这个机械车位又拆走了。
0: 这个机械车位是在地下吗？
1: 地下。
0: 那地下它怎么实现这个多层？是两层的是吧？
1: 两层。他们现在拆走了，现在。拆走一半了，现在剩的还不到900个，可能800多个吧。
0: 他验收过之后，拆走这个没有跟小区业主说
1: 吗？没有给小区业主通告，也没有开我们这个业主大会，我们小区业主都不知道。
0: 现在咱们小区有这个业委会吗？
1: 有业委会，业委会基本上就是我们了解的话，业委会基本都瘫痪了，
0: 瘫痪了，没有换过电视是吧？
1: 就是不问事，就是不问业务会，现在不出来问这个事情。
0: 他代表的是广大业主的这个权利和利益啊。
1: 对呀、你现在小区业主问，他现在不露面啊，不出来解决这个事情。
0: 行，那您现在诉求是？
1: 我现在诉求是，你现在开发商现在前段时间又收我们地下库的这个费用，100块钱一年一千二，你不交的话，他现在就是之前是不让我们进，又搞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诉求就是

0: 稍微配比不够啊，我们这个听齿没法听啊，我们现在只听到马路点音，听了暴龙，这马路点音的。
1: 哦，那您现在是想诉求，还是把这
0: 想
1: 个
0: 诉求。
1: 原来拆掉的这个停车位？
0: 对对对对，跟因为这个拆掉的地方就是拆掉的这个车位，机械车位是我们小区的配比啊。你们拆掉了，我们现在停车没地方停，不够啊，严重不够。
1: 行，那这样，那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帮您向主管单位先反映一下，看您说是他们验收的时候是1600多个。
0: 对，市规划局，因为我们上市规划局了解过，市规划局验收的时候1681个，然后呢，市规划局验收过以后，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然后开发商又过来，不知道他是也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给开业主大会，
1: 那他这
0: 就
1: 个就
0: 把我
1: 是
0: 们这个
1: 改
0: 企业收钱。
1: 变这个规划设计了，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私自改变这个规划设计了，叫我们这个机械车位拆走了。我们现在小区这个停车现在困难得很。
1: 行，那我们看能不能先通过这个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部门，帮您反映一下，好吧？然
0: 那
1: 后，
0: 行，那
1: 如果
0: 到
1: 不
0: 时
1: 行的
0: 候。
1: 话，到时候帮您向房产主管部门再帮您转办，好吗？
0: 行行行，到时候你们是不是要给我个回电？
1: 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他们办理单位是先跟您进行回电，了解详细的情况，了解过之后看能不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在10个工作日的时候会对您进行回访，看您这件事儿的办理情况。
0: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们啊，
1: 不客
0: 好。
1: 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现在就是我那个进出道路被邻居强行封了。
1: 进出道路被邻居封了，
2: 对，
1: 在哪
2: 那
1: 个
2: 条
1: 位
2: 路
1: 置？
2: 有30多年的历史了，
1: 在哪个位置？
2: 在龙阳镇。周六行政村五王庄。
1: 是有什么纠纷吗？还是？
2: 没有，因为我也经常打工，他也经常出去打工。在2025年7月份，他回家，然后就建了个铁皮房，在那个进出道路上，没经过任何，也没有村里，还有城管这方面什么审批都没有。他建了就是铁皮房，把我
1: 二
2: 那
1: 五
2: 个
1: 年
2: 进出
1: 七
2: 道
1: 月
2: 路。
1: 份是吧？
2: 对，
1: 那现在快1年时间了，那中间您怎么过呀？
2: 中间就是我那个房子后面嘛，还有一条就是生产的小路，我凑合能过一下。
1: 那凑合能过。当时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您跟村里说了吗？或者说您报警了吗？
2: 报警了，
1: 报警，警
2: 他
1: 方
2: 是
1: 怎么说？
2: 说警方不属于他管，
1: 但
2: 然
1: 是，
2: 后到村里，到村里说他又出去打工去了，然后到镇里也这样说，他说要双方坐下协商。
1: 双方坐下协商，那还是有纠纷啊。
2: 对呀，具体就没有什么纠纷呀。
1: 没有纠纷，他占了这个路，然后还要等他过来。
2: 对，
1: 你们双方协商，
2: 对，
1: 那
2: 然后
1: 这
2: 在
1: 个你
2: 今
1: 也
2: 年
1: 说不
2: 呢。
1: 通啊，你是不是
2: 就
1: 有
2: 是
1: 什么
2: 说不
1: 隐
2: 通
1: 瞒
2: 啊，
1: 呀？
2: 就是说不通啊！现在在2025、2026年嘛，这个5月份，五月好像14号是15号，然后让我们放放回去，然后到村里和有个镇领导过去，然后我们协商了一下，他拒不拆除，也不说出来什么理由。
1: 协商了一下。那当时他的诉求是什么？
2: 他的诉求就是不拆。他说：“你有本事去告去。
1: 就是占了。
2: ”对，我就是霸占了，我就是占了。
1: 那这个路是您家的宅基地的一部分，还是说是公共道路啊？
2: 也算是村集体的。
1: 村集体的，那就是公共道路呗。
2: 对，公共道路。
1: 那他占公共道路，这个村里不出面吗？您这一户里，这个路里面有几户啊？
2: 路里目前现在就我一户啊，
1: 就您
2: 他
1: 这
2: 要
1: 一
2: 多
1: 户，
2: 了，对，多了他又不敢了，
1: 那他占着这个您过不去的话，那这个您得让村里给你解决呀。
2: 村里给他沟通了，沟通不了啊，然后他就村里就说让我走法律程序啊，
1: 让您走司法，让您走法律程序，那他占的是公共的呀，占的是集体的呀。
2: 对呀，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他占的是集体了，这个都说不过去啊。
1: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吧。但是这个，你们协商情况也好，或者说之后协商结果也好，这个跟你们协商的负责人一定要说清楚，说实话。因为如果说他出面协商，肯定是中间有什么矛盾，或者说有什么纠纷，特别是邻里之间。如果说没有的话，他这样做，那这个他可能，如果说不协调的话，那可能村里就能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其中到底什么事儿，到时候您跟您村里你们先说清楚，先沟通好，好吧？
2: 这村里面沟通好了。
1: 嗯，行，我们先帮您转办吧，然后从桥城区政府这边，帮您向龙阳那边转办，好吗？
2: 行行行、
1: 行，好的，
2: 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今天是哪个部门受理什么问题？下午的节目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下午没有做客嘉宾，就是没有上线单位。任何单位的问题，只要是在我们这上线的哈，这50家单位都可以反映啊。您反映过之后，我们可以帮您转办。每天早上的正风航空热线呢，它是有上线单位啊，每天一家上线单位，在上线单位职能之外的问题。啊，在当天的节目当中是不受理的，节目之外是受理的。所以说这两个节目啊是姊妹节目啊，上午的正风航空热线和下午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啊是姊妹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拨打4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6: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7: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8: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9: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0: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暴雨是一个筛子。我3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业大，一天傍晚台风突然来了，老师还会不会上课呢？我拿不准。考虑了片刻，我穿上雨衣冲出屋门，雨衣胀骨如帆，无奈我只有扔了雨衣连滚带爬。我惊恐地想到，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傻，也许今天根本就不上课。我迟疑了片刻，咬紧牙继续向前。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没想到看门的老人说，从老师到学生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来。那一瞬我非常绝望，老人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进他的小屋歇口气。伴着窗外瀑布般的水龙，老人缓缓地说，你以后会有大出息的。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啊。他说， 所有学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学了。看，暴雨是一个筛子，胆小的都被他筛了下去，留下了最有胆量和最不怕吃苦的人。那一瞬间，好似空中打了一个闪电，我的心被照得雪亮。从那以后，我就多了自信。你晓得，天地万物都会帮助一个自信的人，所以我就一步一步有了今天的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1: 欢
2: 迎大
1: 家。哎，
2: 你这声音其实比昨天好听。
1: 是吗？
2: 是的，你就多说一点。
1: 哇，天哪，嗓子都快被人借走了都。
2: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然后进去之后艾特什么主持人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1: 对，557285401，你只要加群就会有管理员通过，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得知我们的话题，每天开心的聊起来。
2: 对，今天周五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什么有关呢？
1: 和周五有关。
2: 对，
1: 就是和什么过日子有关。
2: 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因为周五了，我这个人就是现在状态比较高昂，情绪比较高昂。
1: 您是比较激动？
2: 对，比较激动。然后还是因为天气真的很热，也特别热。这我怎么这么暖和呢？
1: 因为没开空调。
2: 感冒了，不能开空调。
1: 可以开，你想开吗？想开我去开。
2: 不，我没事。今天话题呢，就是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
1: 对，哎。老正坎上了哈。奖励自己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啊都是匪夷所思的。
2: 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奖励型的人格。就是我其实和我弟相比就很好了，就是我弟就是一般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他都会只要去做了就得奖励自己。
1: 是吗？
2: 对。就是然后我是什么呢，我是假如说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我就要奖励自己。这段时间太闲了，我也要奖励自己。
1: 这个奖励的原点在哪儿？告诉我，原动力在哪儿？这是
2: 闲着就奖励自己。我是那种，比如说每年生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奖励一件，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比如说平时我会觉得不舍得买的礼物，然后等到自己生日的时候奖励自己，就觉得一辈子就这么短啊，不要亏了自己。
1: 这个阿宇说今天那个有没有亳州有没有啥活动，今天亳州啥活动我不知道，但今天是个周五，做活动肯定很多吧。
2: 有没有什么活动？
1: 阿宇说那奖励自己就是下馆子点个贵菜。
2: 哎，就是有的时候就特别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下馆子然后想大吃一顿啊，对吧，奖励一个贵菜，然后发现自己点那个贵菜不好吃。
1: 贵吗？贵肯定不好吃。这对我来讲啊，有些菜呢就是适口性比较好的菜，它都是价格比较平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它这个贵啊，这个菜可能比较这个稀缺，但是它的味道不一定好。它如果说味道好的话，那个东西肯定会大批量的出现，然后老百姓就会接受，老百姓接受的多了呢，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供应商就开始多了嘛。
2: 这
1: 样的情况。
2: 对
1: 啊，它是非常贵呢，是说明它比较的稀有。点个贵菜，像我们现在平常点菜，单价能超过100多的，就相当于是贵菜了。
2: 是的，
1: 对吧？你比如说，你看，河里的王八，沟里的什么地龙啊，类似
2: 这些都不爱吃。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享福的嘴，你知道吗？就是这些我都不爱吃。就每次家人说啊，这个特有营养，多吃点，我就难以下咽。然后这个是垃圾，少吃一点，我就特别爱吃，
1: 倍儿香。
2: 对，
1: 那觉刚醒，哎，
2: 刚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和朋友们说话，然后他们就说自己的孩子就是特别自律，
1: 嗯，
2: 然后就他们看到我这么瘦，说，哎，年轻人自律，他说他们的孩子也自律，就比如说一天只吃一顿饭啊，
1: 嗯，
2: 或者说吃饭特别健康啊。
1: 哦，
2: 然后我妈也来了，我闺女不一样啊，
1: 哦，
2: 什么是垃圾她就吃什么。
1: 来给幼儿园中班长板面味儿真足。哎，你知道这个不？
2: 谁？
1: 网络热梗，河北的大背带啊。
2: 哦，
1: 安宇说马上去饭店点个红烧鱼子吃哟。
2: 我最近爱了就是比如吃烤肉的时候，一般我之前最爱吃的是烤五花肉，
1: 嗯，
2: 然后我现在特别爱吃烤鳗鱼。
1: 哦，是的是的，
2: 就觉得特别香，又有点像鹅肝那种感觉，又没有鹅肝那么，
1: 嗯，
2: 比较那么不健康。
1: 你我以前啊，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2: 嗯，
1: 我特别喜欢吃鲫鱼
2: 啊，
1: 嗯，然后吃鲫鱼吃多了之后啊就特别不爱吃，然后也比如说朋友之间请客，
2: 嗯，
1: 他要点鲫鱼，我就会嗤之以鼻，我说不能换个菜吗？然后有段时间很长时间就没吃，然后开始吃羊肉串，
2: 嗯，
1: 牛肉串，
2: 嗯，
1: 现在羊肉串牛肉串不爱吃了，开始爱吃鲫鱼了，是吧？有鲫鱼味儿是吧？
2: 没有没有。但是你说这个鲫鱼，我只记得我们家偶尔会熬一个就是鲫鱼汤。
1: 啊，我前两天才钓的鲫鱼给闺女熬了个汤，啊，真是。挺不错的，啊。
2: 那天我说，哎，咱们家不怎么做鱼，因为都不爱吃。
1: 嗯。
2: 然后我妈妈说，就说等你未来怀孕了呀，有宝宝了，就一定要多吃鱼。
1: 喝汤。
2: 然后我妈说，那个张永杰不是经常钓鱼吗？到时候你就问他要那个比较鲜的野鲫鱼。
1: 可以可以。
2: No no no no， 我不爱吃。
1: 不爱吃。
2: 也吃不下。
1: 你这个人啊，你就是你把鱼拿回去。
2: 嗯。拿回去
1: 谁吃？这是了却了这个家里面的一桩心事儿。
2: 没有人爱吃啊，我妈自己都不爱吃啊。
1: 那做完之后就放生嘛。
2: 哦，
1: 祈福真是。然后呢，这个阿宇刚刚那个鱼子确实是个吃劲啊。
2: 这五哥说的太对了，就是五哥应该是啊，说很多人不是不爱吃，是好多人做不好吃。哎，我发现了，就是我婆婆做饭和我妈妈做饭就不太好吃嘛。然后呢？
1: 他真勇敢。哦，勇敢姑娘，她就是那个，真是。
2: 就前两天我奶奶来我们家，就是她就是代替了我妈，就让她做饭嘛，对吧？
1: 嗯，
2: 真香。
1: 哇哦。
2: 那做出来的菜才有饭味儿那种，就色泽都不一样。
1: 老一辈儿的手艺。
2: 嗯，然后平时我妈比如说做那个五花肉，然后炒一下，比如说煨菜吃。就是我一点都吃不下那个肉，我觉得特别不好吃，没味儿。然后我奶奶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那五花肉，她先用热水给它煮一会儿，
1: 有这种做法
2: 啊，
1: 有，
2: 然后再去炒一下，就特别好吃，一点都不油，还香。
1: 很多人不通，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像煮白肉一样，把那个肉煮一下，
2: 对，
1: 然后呢切成片，
2: 是的，
1: 然后呢还得把水吸干之后再下锅炒糖色，
2: 嗯，它就是这样的，
1: 再煸。你吃大块还是片儿的？
2: 片儿，
1: 对，咱亳州基本上都吃那个片儿的，
2: 对，
1: 你像一般的那个上海红烧肉，它就是大块儿。
2: 哦，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啊，原来红烧肉是这样的味道呀。
1: 对，这就是你说的，就是回锅肉的那种做法类似的，煸油给煸出来。
2: 嗯。
1: 您是吃的就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2: 甜口的，
1: 那就是上海做法
2: 哦。
1: 浓油赤酱加点糖，
2: 反正我们家人就大部分都不会做菜，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在我们家，就是大家都吃不胖。
1: 哦，你看嘛，你看都大厨。
2: 嗯，
1: 吴哥说你说的是回锅肉的做法，幼儿园园长不，幼儿园中班班长，不好意思，
2: 来，我来躲你休息，
1: 给你升职了。
2: 大块五花肉不加水，加山楂，是不是去腥？就是我有一次，我妈妈让我去买那个五花肉，去菜市场，然后我去就是摸了一下那个五花肉之后嘛，我觉得我的手特别腥，然后从此之后我就不爱吃五花肉了，觉得特别腥。
1: 腥是加料酒和加葱，
2: 嗯，
1: 它那个
2: 加山楂是啥味
1: 儿？加山楂是让肉
2: 变甜，
1: 不是让肉，
2: 嗯。
1: 肉的口感更好
2: 哦，那就是不是和那个我不太懂啊，是不是和那个话梅五花肉排骨是一样的？
1: 那个短短的那个是吧？
2: 嗯，是不是一样的？
1: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山楂的一个作用，有的人煮牛肉也放山楂
2: 啊，
1: 就让口感更好一些，然后感觉更适口一些
2: 啊。
1: 有的人吃不了这个硬的肉，我呢就是给别人不一样，
2: 我就爱吃硬的肉。
1: 我也爱吃那种塞牙的，
2: 嗯，
1: 不管是牛肉、羊肉还有猪肉，都爱吃那种塞牙的。
2: 嗯，
1: 我妻子昨天、前天刚做了这个五花肉，在家里面，哇，倍儿香，
2: 哇，
1: 老地地道道的，地道的啊，真是老棒了，好吃。
2: 我妈就说了，啥时候我们想天天在家吃饭，就把我奶奶接过来
1: 啊。
2: 那就是对自己也是那种纯放弃的状态，你知道吗？
1: 哦，那老人家肯定很喜欢，
2: 嗯。
1: 非常开心、啊、
2: 对，因为就是他来就我们家就像过年一样，每次
1: 孩子爱吃，
2: 对，
1: 孩子你看这五爪金龙，要不然奶奶今天给你炖了。
2: 对，有一次我采访我妈就说，她说就是她每次做完菜之后大家都觉得不好吃，或者是吃的少，就哪怕不说大家吃的很少，其实她也不开心，然后不开心呢越做越不好，
1: 嗯，
2: 也许在找借口吧。
1: 嗯，
2: 我看了一下这山楂入菜啊，它就是去腥解腻，软化肉质，
1: 嗯，
2: 然后增酸甜果，
1: 嗯、
2: 特别适合炖肉、红烧、小炒，家常又开胃。
1: 炖牛肉里面放山楂、
2: 哦，
1: 炖猪里面放山楂，
2: 它就是有机软化这个纤维，省时间还省火，并且它可以就我之前听过，就是泡那个山楂水喝嘛，
1: 嗯，
2: 就有点就是酱汁的效果。
1: 是是是，
2: 把它放在菜里面也可以，就是还可以中和油腻，
1: 嗯，
2: 然后呢有助于降血脂，然后促消化。
1: 这个仙哥说他喜欢吃辣的，
2: 我也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胃是烧的。
1: 我不是因为喜欢吃辣的，老张嗓子也不能这样。
2: 啊，你是因为吃辣的才这样的？
1: 烧烤，然后呢，老板说嘞，那这烧烤可香了，我的爆了。
2: 我每次也是，我和我弟，我们就是说，就假如说只有我们三个去吃饭，不带长辈啊，我们三个就是爆了，爆了。
1: 那我呢，还留了个心眼，我说有人不能吃辣的，年龄大点，你给他少放点辣，不用爆辣，就辣就行了。他说行，然后呢，自己又欠儿。搞了两杯冰的小麦果汁儿，
2: 我真的是不冰我都咽不下去。
1: 啊，老张嗓子就成这样了，你可注意点啊！
2: 啊，
1: 这两天多注意啊！
2: 呸！
1: 呸！哎，不能笑，不能笑，一笑嗓子就痒痒啊！
2: 那你喝药呀？
1: 喝了
2: 啊！
1: 要不喝我现在都说不了话。我天哪，这不能白，不能让自己耽误了自己喝酒。
2: 吴哥说无辣不欢，是他刚刚也是他说的吧？
1: 那就是奖励自己吃辣的呗。
2: 这吃辣的，其实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爱吃辣的。
1: 小时候奖励自己吃辣的就是吃辣条，
2: 长大以后我还是吃辣条，
1: 还是吃辣条，
2: 我还是原来的我，
1: 他还是李克。哎，那是原来的他啊。
2: 今天我们在回忆，就比如说就是我有个朋友还有小孩了嘛，就说啊、以后如果小孩班里面第一名第二名，我才愿意跟他起来做个早饭，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自己买着吃就行了，我是起不来给他做早饭。然后我们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吃啥，就是那时候我不上初中嘛，然后有香飘飘，
1: 嗯，
2: 你还记得吧，那时候刚吃，
1: 知道
2: 那特别火，
1: 叔叔爱和你买，
2: 对对对，然后
1: 营养好多喝点，
2: 对，然后我就和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说那时候觉得那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又营养，你知道吗？
1: 对，里面有奶，
2: 对，
1: 有糖，
2: 嗯，
1: 是吗？就是那个奶粉，就那时候喝奶粉是一风尚嘛。
2: 嗯，是的。
1: 老年还补钙，老年高钙奶。
2: 对，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大家都这样过来的。
1: 你那个是生活太好了，这是。
2: 但是我发现现在小孩就是太幸福了，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中午爸妈还去送饭，对吧？然后晚上就专门针对小孩弄个营养餐。
1: 嗯。
2: 早晨还要早起，我6点钟起来给他做早餐。
1: 对，是的。
2: 太辛苦了。
1: 哎，这个事儿啊，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是其中一点。你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不要自我感动啊。
2: 对对，比如说我们家，我就说让我妈多睡一会儿，别起来给我们做了，反正做了就是大家吃的也比较少。
1: 对，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征求孩子的意见，不管您的孩子有多大，不包括今年30、40，你都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好不好？
2: 我说的是我婆婆啊，我妈从来不会起来给我们做早饭的。
1: 啊、那是因为这个阿姨觉得她自己的手艺啊。
2: 他也起不来呀、
1: 李老师欣赏不了。
2: 我小时候上学，比如说上初中的时候，都是我爸开车送我。
1: 嗯，
2: 当时在风华中学嘛。
1: 嗯，
2: 然后我们家又在就是气象局那边。
1: 嗯，
2: 就是开车过去也当时觉得好远，现在觉得很近。
1: 当时肯定很远。
2: 嗯，然后每天早都是我爸，就是天不亮好像就开把我送过去了。即使那样，我每次还是我们班迟到的那个。然后
1: 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最后到。这是我们辅导员跟我说的一句话。
2: 哦，是吗？但是我那时候我们班主任老瞪我呢。
1: 你班主任说我可以看清楚这是谁。
2: 然后我就到了高中，然后当时不是那个北一中和南一中嘛，
1: 嗯，
2: 然后就南一中的住宿条件比较好，当时比较新嘛，
1: 就选择了南一中，
2: 才第三年嘛，然后就说、嗯、哎呀别辛苦我爸妈了，你说我学习又不拔尖
1: 儿。哦，那时候就学了自己的驾照，买了人生当中第一辆兰博基尼，后来呢说了家里人需要一辆劳斯莱斯，
2: 对，然后
1: 买了一辆，
2: 然后我就去住校了。
1: 嗯，最后迫不得已买了辆卡车。
2: 对，然后每周五还是周六的时候坐卡车回家，
1: 对，运自己的鞋子，雇了辆高铁运自己家的枕头啊，没事。
2: 幼儿园这个中班班长说干吃豆奶粉，
1: 耶、yeah ！
2: 你真有这个经历啊？我没有，
1: 没有，太多。
2: 好吃吗？
1: 好吃，特别好吃。我把自己噎死了，我都不能说难吃，就好吃。就那个是透明袋的，
2: 嗯，
1: 然后呢，好像是维维的吧，然后撕开之后往嘴里倒。
2: 维维豆奶，欢乐开怀。
1: 广告都知道，真是，就喝的时候就那个往嘴里面难，再说不说话难。
2: 你这难，我就有点难难吐吐粉，你知道吗？
1: 对，那个动作是就是难，然后特别、嗯、特别往嘴里倒，你吃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香，但是你的牙齿、你的舌头、你的牙龈都会因此受了罪。
2: 嗯、怎么了？
1: 因为奶粉会在嘴里面化嘛，
2: 嗯，
1: 化的时候它就附着了你的牙龈、牙齿和牙根处。
2: 哦。
1: 甚至有的舌根有的是上硬腭，就那时候一抠、
2: 啊、
1: 抠一块整的，
2: 嗯，
1: 抠一块整的下来，就是那种情况。
2: 你说这个豆奶粉我就没吃过，但我吃过那个阿华田的那个粉，它也是冲着喝的，就是像热巧克力一样。
1: 哦，那个没吃过，那个、太高级了。
2: 你那个高级，那个高级，
1: 嗯、你我都没听过。
2: 你绝对知道，你只是忘了它名字了。
1: 哇哦，
2: 我给你看一下，
1: 高乐高的。
2: 那是高乐高吗？我怎么
1: 说的很像，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最大品牌也就这两个、这几个了，出现在
2: 就这个颜色的。
1: 哦，阿华
2: 啊，有没有记忆？
1: 有记忆、哦，还吃过它的糖呢。
2: 啊，好吃吧？
1: 有。
2: 然后冲出来就是那样的哈、
1: 啊，这不一样吗？
2: 啊，是的，
1: 就是那个。其实咱小时候还真享过福嘿。
2: 爱吃香菜说，那必须是牛奶才能那样干吃啊，吃豆奶不行，豆奶没味儿，我真没吃过。
1: 你别闹，豆奶有味儿，豆奶粉有味儿，牛奶的这个我真没见过。牛奶就是已经是瓶装了，就是吃豆奶，微微豆奶，知道吗？特别香那个味道，很好吃啊。
2: 嗯，
1: 来看我们的。
2: 我弟说，就我今天给狗狗买了酸奶块儿，小零食。
1: 牛喂，狗狗今天享福了哈。狗狗嗯啊的不爱吃这玩意儿，
2: 那就是我把我的小狗交给我妈妈了嘛、
1: 嗯、
2: 然后经常有朋友就抱着他们的小外孙去找我妈玩，
1: 嗯，
2: 然后我就把我的小狗也送过去找我妈玩，然后
1: 哎呦，阿姨
2: 挺忙，我就告诉他别人有的你也得有，你不必羡慕别人，
1: 因为我这长不大，就这么大了。哎呦，有点让学着心疼啊，这人你加快吧，加快不乏啊。Winner 说这个购物买衣服，嗯，先等一下啊、哦，我看看这个啊。火车摄影师叔叔，可在今天下午
2: 喊你叔叔。
1: 周五四点放学，正是我们安徽主要给学生放学该回家回家，但又是门口电杆摩托车翘头叫哥哥。
2: 你叫叔叔，他不帮你反应了。
1: 已经帮你反应了这个问题啊，放学回家的啊。而且呢，你也可以和学校反映、校方反映，这都是联合执法、联合去控制的啊，好吗？看来你对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啊。
2: 嗯，真的很好啊，就是监督作用。
1: 对，监督啊。
2: 嗯，来看群里面朋友对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说的？
1: 嗯，豆奶没味儿，牛奶那种是全脂甜，用一勺子挖一大勺啊，好。威尼尔说购物买衣服女孩子最爱吧，
2: 是的，但我今年就一直在清仓，就没怎么买过。
1: 怎么
2: 就
1: 清仓？
2: 我就把我几年前就是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
1: 把以前的不要的丢掉。
2: 没有，这个人不爱丢东西，我就特别不会断舍离，所以我们家就是到处都是我的衣服，然后一个架一个架一个架摆着，然后四五年前的衣服全部拿出来穿。我今天这身就是我以前的衣服，但是我发现哎，拿出来穿也能穿呀，反正上班就是这样穿呗。
1: 那你就多一个衣帽间。
2: 不能说恶心穿搭啊、哦！
1: 不， 就你多多的衣帽间放衣服的地方不就行了吗？
2: 我们家的衣帽间还有我对象他们家衣帽间全是我一个人在用。
1: 是吗？
2: 啊，
1: 哎，我们家也是。
2: 然后我觉得男生特别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心酸，就有的时候我去我弟房间，一个这么窄的厨子，你知道吗？两扇门打开就几件衣服在那挂着。
1: 对，
2: 就那偶尔我去家里面的时候，我还要打开他的柜门拿出来一件衣服我试一试。
1: 我们家有四个，就是不算闺女的哈，算是闺女是八个。我们主卧呢没做那种传统的那种什么衣柜，然后我觉得有点 low。
2: 对对对，
1: 在衣帽间做
2: 了
1: 一个，对，在衣帽间做了一个，有四个，一面墙，上下三层，我呢是中间最下层，然后呢最下层的第二层挂着我的衣服。
2: 你更惨，你更惨。
1: 哎呦，这个是这样的哈，那个衣服啊很明显，那长的大概有1.5米，那1米左右是我的。
2: 哦，
1: 那50还是我妻子的。然后我的裤子放在哪儿呢？裤子实在没办法，就和我妻子的衣服挤在了一起。我拢共我算了算，我4条裤子，不算我的正装，我正装会在卧室里挂着。
2: 我发现男生裤子都一个样。
1: 我就纯纯运动裤，不爱搞点其他的裤子。然后呢，我上次说那个运动的这个大的那个大裤头嘛，
2: 大裤衩子，
1: 大裤衩。然后那个我说我妻子给我买一个吧，他说你上楼下去看看，我楼下翻出来12条。太吓人了！我妈说你这个你这要还是不要了？我说这个不要了吧，这是怎么10几条啊？她说你每年存的你不知道吗？谢谢我的妻子，每年都给我买，买了不给我穿，穿了放楼下，你这谁能受了？
2: 我也是这种，就有的时候又乱塞，就不知道塞哪儿去了。
1: 这可不是我自己塞哈。
2: 哦，他给你乱塞的。
1: 他就觉得这个该过季了就收起来吧。
2: 哦，我们家不收，我们家全挂着，因为怕我找不到的时候会爆炸一样那种。
1: 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你比如说每个房间当中都打通一个衣服的一个区域，什么情况呢？就和那个干洗店一样。
2: 哦，我知道了，
1: 一点滋，
2: 哎，可以可以，还要会转悠那种，然后把不穿的衣服往上转悠。
1: 哎，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每天都排练，春夏秋冬四季，
2: 可以可以。
1: 那春天就属于用春天的，冬天就让冬天在那儿待着，哪格到哪格编号都多少，这个特完美，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这玩意儿。
2: 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衣服有些又很廉价，又不太适合这种，你知道吗？
1: 你得定期请那个老师给你这个他妈在自己合作一下，这跟你老师来说，哦，这块你要怎么样分配颜色啊，干嘛搭配啊，类似的。
2: 这个火车摄影师说打咱们那个550就是1234，咱们这边说登记处理不是敷衍了事，因为我们也只是就是像。其他部门来传达，
1: 我给你解释啊，
2: 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是不能直接去解决，只能帮您传达，然后向有关部门去反映。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你打了550134，他没有当天给你回复，是因为需要时间。
2: 是的，
1: 你找各个部门，就算找你班长办事，他也得给你等个1-2天。而且那个反应时间呢，是因为有关部门要联合执法，他们要沟通。我们呢是和部门之间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我们会去沟通，会跟踪，会报道。如果说我们会放电话告诉你，他就没有来给你们处理，我们会再次反映到有关部门，然后再次去跟踪，不厌其烦，一直达到效果。这种问题呢长时间存在，所以说我们要共同给有关部门一些时间让他进行处理，我们也努力的在这方面做工作。我们都是同样的，因为您提的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很注重安全的问题。好吧，
2: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阵风航空热线，它这个
1: 今天上线的是公安局，然后呢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很多朋友也在下方留言和互动，也进行交流了啊。
2: 现在是6月份对吧，我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上线。没有，得等到下一轮了，因为它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线过了。
1: 你这个问题在那期5月份的时候也反映过啊，反映过。你想一想，这就是和大风刮树叶是一样的，大风来了，树叶跑了；大风走了，树叶落下来了。总有那么几片儿，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危害问题啊！谢谢您的提醒啊。好，来看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啊，是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于静说买点串儿，喝点小麦果汁儿。
2: 在群里面是吧？
1: 呀！
2: 我说我多说一点呢，让您少说一点。
1: 没事儿，没事儿，现在嗓子状态还好。
2: 来来
1: 啊，我说不出话了，就不说了。
2: 刚刚你说购物买衣服就是在群里面说的。
1: 哎，是的。
2: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奖励自己就是买衣服，我也会就疯狂去消费一波，然后给自己买了好几件衣服。
1: 嗯。
2: 然后买完之后呢，假如说就是这几天没穿，过了几天之后我就不喜欢了。
1: 嗯，对，是的。
2: 你们家也有这情况？
1: 对。好，你看你反这个火车摄影师，你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因为他这个管辖区域不一样，然后直接就报这种情况呢，就像路上行驶的车辆一样。
2: 嗯。
1: 他还是拧快了。它就称为电杆摩了，它要是合规情况下骑得很慢，那就是电动自行车，你懂了这个概念了吧？我们要一起共同治理，给他们时间吗？
2: 嗯，是的。来继续看群里面咱们朋友怎么说。
1: 嗯，
2: 刚刚说到说买点串儿，喝点小麦果汁，
1: 对，这个是我必备的。
2: 对，尤其是夏天，尤其是在周末或者是周五晚上的时候。
1: 嗯，
2: 因为周五晚上是最幸福的时候嘛。
1: 是的啊，
2: 嗯，
1: 男生和女生不一样，俺买了漂亮衣服，把自己收拾美美的，都是奖励自己。对，
2: 哎，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突然间哪一天就在假期里面，突然间在那化妆，然后要卷头发，换上衣服，然后我对象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吗？去干嘛吗？没有啊，
1: 没有，就爱。
2: 对对啊，就是打扮一下自己，心情会很好。就是女生真的是这样，
1: 收拾一下，
2: 嗯，收拾一下，
1: 收拾一下，心情会好很多。
2: 嗯。
1: 出门看见自己精致的妆容就会这样啊！
2: 对，那别学我，你看我头发。
1: 你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2: 嗯，是吗？你是分白天还是晚上？啊，你？
1: 我都分白天还是晚上。
2: 什么意思？
1: 晚上我肯定会做一个长线的打算。
2: 哦。
1: 奖励自己，比如说拉长线，战线很长。
2: 所以说，你就是像一米所说的那个什么计人，有计划，连这个都有计划。
1: 那这也真的有计划
2: 啊！
1: 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的计划的是什么样的？就今天是谁
2: 啊？
1: 就今天我叫谁？
2: 哦哦哦！
1: 都计划成这样，不能超过几个人。
2: 先想好。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不一样。
2: 嗯
1: 啊，现在呢，哎，现在啊，这个小酌都成了事儿了。好多朋友给我反映说，你怎么那么忙？你天天搞不完的事儿，那
2: 他经常晚上加班。
1: 嗯，对对对，一坐到6点半啊。
2: 对。
1: 然后很多的这个事情呢，这不是爷们儿，不是咱那个抽不开那分身乏术啊。
2: 是的。
1: 然后白天吧，我就会肯定吃一个自己经常不吃的东西。
2: 哦。
1: 真的，我会这样吃一个自己经常不吃的，或者说有一次我听到这个名字没吃过的，我就会尝试一下，改变一下我今天的这个一成不变的这个生活。
2: 嗯，但是那就比如说那个咖啡洒地上那个，
1: 嗯，
2: 是吧？那个理论。
1: 对，我就会这样。
2: 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和我朋友一起讨论，就是说，好像不知道吃什么，就吃什么都是索然无味的，然后不吃又不行，不能不吃饭。
1: 自己做，
2: 自己做饭，
1: 自己做，你试试。真的，我有段时间也是，就感觉什么没好吃的，
2: 嗯，
1: 我就菜场逛了一圈，我买了一堆食材，我自己做，我做的齁难吃，我也觉得好吃。你自己做，你我告诉你，
2: 辛苦了一天做了一顿饭。
1: 你蠢蠢，你就是闲的。
2: 我们啊，
1: 对，无聊，就咱自己就是无聊。你要是真的忙，
2: 哦，真是这样的，
1: 你要真的忙，我告诉你，你就给你一个饼干，你都觉得好吃，特别好吃。
2: 那得是特别累的时候
1: 啊，
2: 嗯，
1: 是吧？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觉得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的话，你就自己做。
2: 嗯，一般这个情况下，我都是买一包薯片或者一袋辣条。
1: 这个时候呢，就对，就像你说的一样，
2: 嗯，
1: 这个味道呢一定要放重一点。如果说你吃的什么东西就感觉很那个。很没有味道的话，你就放重一点。我建议你啊，就比如说你上菜市场
2: 买菜，自己做饭，
1: 买点虾。虾这个东西啊，就蒸出来的比较鲜，
2: 嗯，
1: 做出来比较麻烦，
2: 嗯，
1: 做不好呢不好吃，做好了好吃。
2: 你说的是小龙虾？
1: 不是小龙虾，就那个基围虾。
2: 基围虾，
1: 基围虾也行。
2: 基围虾一般不就用水热水过一下就行了吗？
1: 你看它既简单又复杂
2: 哦，
1: 想吃出来风味就不一样。
2: 我一般就放很多很多的花椒。
1: 哦，你那是小龙虾
2: 呀？基围虾呀，
1: 基围虾放花椒，
2: 嗯，
1: 怎么做？炒？
2: 那是麻椒吗？
1: 煸？
2: 水煮呀？
1: 水煮，水煮放麻椒？
2: 嗯，我还放麻油，
1: 还放麻油？
2: 嗯，
1: 那你吃的是什么？咸水虾吗？
2: 也不咸啊，就觉得吃出来就感觉比那种白水过的有味道一点。嗯，
1: 那就是清煮虾呗。
2: 嗯，
1: 哦，你这可以哈。
2: 哎呀，时间不多了，还能再说一个吗？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睡一觉，
1: 好痛苦啊，听着。
2: 就是我一般周末的时候就是作息就会很颠倒，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也会选择睡一觉，比如说累了然后奖励自己睡一觉，
1: 嗯，
2: 然后就是一睡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钟，然后以至于到晚上又睡不着了，就是来回的循环。
1: 那你这个也太难了，你这个更控制不住自己了，这属于是。
2: 我压根控制不住，而且我发现我身边人都是这样的，你神奇。
1: 对，你在干嘛？我在睡觉啊，今天今天下午4点，那正常啊，正常。
2: 对，
1: 就别人很意外，你们都很正常。
2: 那假如说我不回消息，他们都知道一定在睡觉。
1: 是的，让我们先睡一会儿吧。朋友们啊，我们睡2分钟，2分钟后呢，接着和大家再聊啊。提醒您，行车路上注意安全。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悦动全程，
1: 对，大家好，我是李科。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嗯，欢迎回来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多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328540155728541，
0: 更正一下。
1: 我就觉得说的这种有点别口呢，你知道吗？55728540155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您。嗯。
1: 好了，又到了我们看路况的时间了，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主城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
0: 嗯，
1: 尽量让你少说话。
0: 好。
1: 比不说话的时候声音还要大，你知道吗？嗯，好，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来，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还是和昨天一样，就是一直到紫苑路，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紫苑路上双向两车道，也就是在我们的第九中学的门前，南门门前啊，目前呢是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一直到耀都大道那边，就魏武大道上不多，但是临近的三槽路和耀都大道那边啊，车辆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因为那附近在修路，好像是啊。继续往北看，就是十分的畅通了。
0: 哇哦，
1: 对。然后平行的建安路呢，此时此刻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一直到万福大道那边稍微有点车辆增加的现象，其他路段都是十分的良好的。
0: 万福大市场，
1: 对，是的，然后建安路和博局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建安路上，也就是在我们的金科府的西门那边啊，目前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着急。那其他的路段就是十分的良好了。
0: 好了，看一下西大道、桃花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宝龙广场周边北门有一些少量增加。南万达状态良好，都中路没有增加情况，耀都路也是比较的平稳，市政府韶花路比较畅通，光明路不堵，文帝路车少，立新路呢比较平稳，打一手今天都没有车辆增加，所以说你可以放心选择啊。很多小朋友啊，今天放假了啊。
1: 放什么假？
0: 因为马上中考了嘛，外面中考排考场嘛。好，桃花大道与韶花路啊，博韶路现在目前博州学院正西门有些车辆增加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养正大道比较平稳啊，西大道比较畅通啊，这个紫苑路同样的情况，杜中路现在目前也是东西向比较平稳，南向北方向到柴胡路路面上有些增加，北向南方向也是柴胡路少量增加，一定要格外注意。耀都路比较畅通，韶花路车少，光明路非常畅通啊。再到立新路是比较平稳的，乔装万达不必担心。那么今天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整体的通行效率也是比较的高，在国和大桥桥面上稍有些排队，也不必担心，还是提醒你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一定谨记，不要着急平稳驾驶啊。刚听的我认真，我听到了一个青蛙在下面喊 ，Help me！ 当当，好吧，这个东西啊，哦，不在这个直播间的可能听不懂。
1: 来继续看啊，我们今天话题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0: 今天话题是你都怎样来奖励自己啊？
1: 是的，怎么奖励自己呢？喝点吃点，最实在的其实是。
0: 这真的是很实在这事儿啊。
1: 到那个到说睡一觉啊，
0: 睡觉说完了。
1: 夕颜说我好像没有奖励过自己，好伤心。然后有妖气说就是昨天这个时候乔城中学那边比较堵车，今天还好。
0: 看考场，组织考场，会开始人走。你是这样的啊，就夕颜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就算是没有奖励过自己，你反复要想一想，是不是每天都在奖励，
1: 都过得很好。
0: 对，不需要什么奖励，真是。
1: 年华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人生苦短，何必为难自己？这不就是及时行乐吗？”
0: 你像一首歌，那歌里唱的也太轻松了，真是。小刚要一会儿搞个山东炒鸡，
1: 可以，就是山东炒鸡，我爱吃里面那个青椒。 是吧？
0: 我是离不开呀、啊，我就是我这个人啊，不管鸡的做法，它再怎么做我都觉得好吃。
1: 我也是，但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烧鸡。
0: 我是大盘鸡。
1: 啊，你是大盘鸡？
0: 对对对，大盘鸡。然后咱家里自己做的那个红烧鸡，
1: 嗯嗯嗯，
0: 和它应该是占同一评级的。
1: 对，我说就是那个。然后在有的时候家里面，就是我姨会这样做，把那个细粉。
0: 嗯，
1: 土豆
0: 嗯，
1: 豆角子，
0: 咦，巧必会、啊。
1: 对，哎，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人可能比较瘦，所以做饭不太好吃。我姨他们家就是感觉他们做啥都好吃，因为会比我们家稍微胖一些，然后
0: 会吃都会做，
1: 是吧？
0: 我这老土语，
1: 嗯，真的是这样的。
0: 你会研究吗？这些东西？
1: 就有的时候你其实说你说做饭好好研究，
0: 嗯，
1: 但是就有些人他就对这个掌勺的时候啊，就把握的特别好、
0: 嗯，是吗？
1: 嗯，有点，因为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有点是天生的了。
0: 天生的什么？
1: 天生的就会把勺呀，会知道就是能够把控好这个火候呀，什么时候放调料啊，这是什么？
0: 没事没事，这是一个视频，没事，我需要
1: 教练吗？
0: 对，教练员、嗯、让大家呢多多的爱运动的一种啊。
1: 哦，
0: 嗯，你这个其实有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呢没这方面的天分，但是呢、嗯、你先考虑一点，开车开的怎么样？
1: 什么？
0: 开车开的怎么样？就开车，
1: 你说开得好就做饭好，
0: 开车、唱歌、做饭，这三件事儿都是大脑的同一区域来负责。
1: 我发现了，比如说我弟，他开车开得很溜，
0: 嗯，
1: 然后唱歌唱得特别好听，就真的很好听那种。
0: 哇哦！
1: 然后
0: 你会让他出单曲放在那儿直播间，现在找完之后发给我，我给大家放。
1: 真的啊，就是做饭呢，也就是他现在不做了，以前他就我就只有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啊，他可以给我做一桌子菜。但现在懒了，长大了就变懒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他了。
0: 以前你是主子，
1: 就是、
0: 现在你是谁？你这是？
1: 就以前，假如说家里面就我们两个，然后我周六的时候接了点兼职，就是几年前了那种。
0: 嗯。
1: 然后我下课的时候，就我快下课的时候，回来了没？放学了没？然后我说啊，马上就回去了。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在那里剥葱。你知道那个画面吗？觉得他是个姨，你知道吗？大姨往那一坐，然后
0: 张姨在这儿呢啊。
1: 对对对。然后锅里面还弄着米饭啊什么，我当时觉得哇
0: 这以后嫁给他享福了是吧？
1: 对，然后后来呢，这两年就从来没见过他
0: 再掌勺。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谈恋爱了。
1: 没有啊，
0: 那个时候可能想谈了。
1: 哦，是因为这样啊？
0: 我就这么一说，随口一说哈，不是具体情况给你具体分析啊。
1: 嗯，
0: 就人要做饭肯定会有一个动机，你像我、啊、
1: 就他那时候觉得他自己做饭很好吃，
0: 就是想要获得表扬。
1: 哦，这样的。
0: 其实很简单，男生的思维很简单，特别简单。
1: 嗯，
0: 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等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嗯嗯，男生做坏事儿，
1: 嗯，
0: 天在这四十多度趴平房上，谁从门口过一下把这一瓶凉水喷浇谁头上，
1: 开心了，
0: 自己背上已经晒得起皮了，没人过就不走。哎，你让他学习，你说你进屋去学习，把风扇什么空调全给你打开，
1: 嗯，
0: 往那一坐，哎呦太热了，身上黏。
1: 对，
0: 走不了，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要说小伙伴给你告诉你说、嗯、你来我家呀，我家有一个好玩的玩具。其实你离他家最少得有个五六公里，
1: 嗯，
0: 平常让你腿着五六公里你试试。
1: 就是假如说他就是和他的朋友从城南走到城北，几个人接溜子然后走，他就不会觉得热，你知道吗？他觉得热他也是快乐的。
0: 对，几个朋友在一起，我、嗯哦、天哪，只要是男生聚集到一块儿，真的是
1: 没办法，
0: 干啥事顺理成章。
1: 嗯，
0: 长岛冰茶说怎么不见秦海璐主播了？
1: 秦海璐，
0: 嗯，
1: 那从秦海璐从来就没来过，你知道。
0: 海璐姐呢是这样的啊，
1: 六月底，嗯，
0: 啊，她负责其他的节目啊。
1: 哦，
0: 这个。在这儿了，那和他不一样，是吗？
1: 对，但是就是六月底，他就这段时间请假了，然后六月底的时候就来上班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嗯、在出去了，去外地了。
0: 哦，好好好，行行行，
1: 市区新增六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就是群里面那个吧？群里面刚刚有人说他被拍了，说提醒了，赶紧驶离。
0: 那给大家说说吧。
1: 啊，我给大家说说啊。
0: 好的。
1: 来，首先是亳州市高新区汤王大道，杜仲路至紫苑路路段，增加了这个自动记录的设备采集路段啊。还有就是，
0: 你稍等，
1: 汤王大道
0: 哪道哪段
1: 啊？
0: 杜仲路与紫苑路，
1: 对，你在回忆是不是你家那边？是
0: 不是杜仲路和紫苑路它平行啊，它俩怎么它相交？
1: 杜仲路至紫苑路路段，这个
0: 你得前面有没有什么主干道？
1: 有啊，汤王大道。
0: 哦，你把汤王大道，
1: 我说了，你没听到？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就是高新区汤王大道，就是杜仲路至紫苑路这个路段啊，有增加。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还是药王大道上啊，韶花路至仙毛路路段，还有。等一下，还有就是，桥城区和平路那边啊，星星路至郭阳路路段，这我得注意了。我上次从那过过。还有就是花喜楼路啊，在和平路至古泉路路段，还有就是南京巷那边，和平路至耙子巷路段有增加。
0: 所以说有很多路段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桐乡路那边啊，曙光路至人民路路段，它这些就是采集的这些设备呢，从6月24号就开始启用了。
0: 哦，没几天了哈。
1: 是的，
0: 还有12天啊，多多注意哈。这个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我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不要以为这个往那一停没啥事儿，你看别人停你也停，那别人罚你也罚，是吧？那种情况。还有就是那个，你停停车场里收费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你要是停路上收费可就贵了，最少收你200块钱。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得收你200块钱，还得还得收你1分或者2分3分的啊。
1: 还有就是也新增了，就是市区还新增了20个电子警察采集路口。就20个。我要读吗？就是这，
0: 让大家关注我在哪。
1: 就比如说在科技路那边有几个，还有华佗大道那边，还有庄周路那边，以及张良大道那边，还有扶摇路那边，还有六合路那边，以及就是合欢路呀、回乡路、月季路那边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这个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上面有发具体的哪个采集点呀，大家都要多注意了。
0: 433，你听到了吧？啊，就是我们的亳州广播电台抖音账号，你看一下，有新增好几个，一个新增路口，一个新增这个摄像头啊。李尚往来和聊都说雪瑞去哪儿了？雪瑞练小号呢啊。以前我们
1: 也快回来了，
0: 也快回来了，八月，真是啊！你们他们都好幸福，是不是？有人惦记着，有人被人惦记着的这种感觉真好。
1: 你说有一天你不坐在这里，
0: 没人会惦记。
1: 永杰去哪了？
0: 不会问，我告诉你，上一次我那个没做直播，就没人问，你知道吗？
1: 哪一次？
0: 是你？
1: 我和李振。
0: 你和李振啊？
1: 你不知道我们俩那时候这个设备不太会用，你知道吗？我们俩不知道哪个点干嘛，火急火燎的。
0: 你和李振坐一起，还有两位女生搭了一起。
1: 也是我和雪
0: 瑞，
1: 但每一次都有我呢。
0: 然后没有人。没有人问我去哪儿了，然后呢，我听这个反馈，就是这个群里面也没有问，这很正常。
1: 啊，你还关注着？
0: 不是，我得关注啊，我怕你们信号开始结束，万一有什么都有什么问题。
1: 这样的。
0: 其实我当时老忙叨了，我还让妻子看呢。
1: 哦。
0: 我开着车呢，我在正开着车呢。
1: 你看你多操心啊！
0: 我老操心
1: 了。单位没你不行。
0: 对对对对，没我都真不行啊。
1: 对。
0: 所以，亲爱的领导，不要把我辞退，好不好？太吓人了，说着说着，
1: 放心吧。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回复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你都是如何奖励自己的。首先看第一位啊，说忙完一阵子啊，直接点一份爱吃的大餐，炸鸡火锅给安排上，用美食来犒劳自己，吃饱喝足之后瞬间满血复活。比如说我昨天特别累，我从昨天早上起来到咱们下的节目，我觉得一天就没有停着啊。然后呢，到了晚上回家之后呢，我就吃了超级多，那时候觉得自己活过来了。然后活过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懊悔，我
0: 怎么
1: 吃
0: 这
1: 么
0: 多
1: 呢？
0: 哎，
1: 然后我又去跑步，你知道，一会儿精神抖擞，一会儿特别萎靡那种状态，你知道吗？两种状态来回切换。
0: 咱没有那种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忙完一阵子 咱没有，咱是一直都在
2: 忙。
0: 嗯，一直都在忙。而且呢，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公司，
2: 嗯，
0: 他呢是这个也做这个电商类，也做实体类，也做厂房，
2: 就真的很忙是吧？
0: 对，他是什么个忙呢？他有的时候闲也闲，他的厂规模不大。
2: 哦，就是有的时候来订单了。
0: 对，来订单
2: 了就忙起来了，
0: 就很忙。
2: 嗯，
0: 他告诉我说，他说我这个厂啊，现在从现在此刻开始，接下来半年，
2: 嗯，
0: 这个机器不转，
2: 嗯，
0: 我都不抽吃。
2: 哦，
0: 就这种接单接生意，
2: 好佛系啊。
0: 啊，然后呢，这段时间他去干嘛呢？
2: 嗯，
0: 他就是全国各地跑，
2: 玩吗？
0: 跑玩什么呀？找吗？
2: 哦，
0: 找供应商啊，
2: 嗯、
0: 找药材呀、啊。
2: 嗯嗯，
0: 和别人进行合作呀、
2: 嗯、
0: 然后呢把样品给什么呀，
2: 嗯，
0: 这他们还有一个协会会沟通、
2: 嗯、
0: 沟通之后呢，你要么人来要么货品来，然后他们进行沟通，
2: 就是和咱们这个不一样。
0: 嗯，你小厂的话他肯定就会去，肯定是你自己人得到嘛、
2: 嗯、是的。
0: 大厂的话就发样品过来，
2: 嗯，
0: 这个就是从小做大的一个状态，他就给我

0: 下半部分就想着赶紧结束掉。
1: 嗯，
0: 但是做生意的忙，他会就是你边忙的时候，你是边就是进账的一个状态，
1: 有个结果，
0: 对，有个激励，
1: 对，有个激励政治。
0: 嗯，然后就是你那种忙是特别兴奋的。然后假如说就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忙的话，就是他是人的体力和精力会耗尽。就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一般的时候我到晚上，比如抽完这个月动全程，我就好累。
1: 我们俩这个下节目之后都不说话的都。
0: 你看我这一天，比如说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1: 嗯，我建议啊，建议这个，咱以后做完工作马上现结。
0: 我也这样想的，你知道吗？然后我突然支付宝到账，噔噔噔噔，就很舒服、嗯。啥时候能这样啊？
1: 2亿。哦，这就是和干生意是一样的
0: 啊、
1: 就是你给个码，我给个煎饼果子，哎，5块钱，给个煎饼果子5块钱啊。
0: 嗯，对，然后你
1: 单拉5块，
0: 你会开心啊，你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及时得到了回报那个感觉。奔跑的蜗牛说，感觉累的时候就出去跑个10公里，
1: 感觉累了跑个10公里，
0: 然后回来小酌一杯，这样呢也没有负罪感，先把这个卡路里给消耗掉，回来再补起来。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今天夜里我要去吃夜宵，
1: 嗯，
0: 然后假如说白天我运动了做了有氧，
1: 嗯，
0: 我就吃的时候特别尽兴
1: 放松，
0: 就没有负罪感，不会觉得我都没运动我还吃这么多。
1: 然后我有个习惯，咱俩差不多，
0: 嗯，
1: 周六周日，如果说周六周日那个小伙伴聚起来然后去运动，如果聚不起来、嗯、晚上有场，因为周六周日的比例会比较大一点嘛，
0: 啊、哦、就场比较多，
1: 然后呢我就会让这个请客的东家
0: 嗯，
1: 发位置，
0: 嗯，
1: 然后我就走着去，
0: 啊，但是走完全消耗不了你的吃的呀。
1: 不，那就能消耗一点是一点。我要是打车去，我到那儿就开始胡吃海喝；我要是走着去，沿路的风景我还能看一看。
0: 嗯，
1: 我就喜欢那个人。他们如果说让我选择，他说几个咱是搁广明路吃你，还是搁人民路吃你？广人民路，
0: 离得远。
1: 离得远，走的时间长、嗯、啊，逛的时间长。我就让他们提醒这种啊，
0: 嗯，
1: 我说你最好你们发个乡村里面的位置，
0: 你跨城，
1: 哎呀，跨城去、
0: 嗯，
1: 就特有意思。
0: 不过喝酒的话，就真的会长胖，因为男生有很多爱小酌的，然后就经常有到了年纪之后出现啤酒肚，
1: 很正常，那真的很正常。这个情况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得不服你老，
0: 嗯，
1: 你要能体现出来，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形态以及消耗大打折扣，以前吃多少瞬间能消耗，
0: 嗯，
1: 现在不行。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1: 其中一点就是你要恢复到当年的你，
0: 就得运动啊。
1: 最简单一点不是运动，先排外，
0: 睡觉。
1: 对，休息。
0: 嗯，
1: 休息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0: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年纪稍大一点，你就问他们就是睡眠怎么样，都很差，睡不着。嗯。
1: 这就是睡不真睡不着，这真是，因为他没有太大的消耗。那个时候呢，你看小时候的你，什么下楼买个什么，买杯水吧，买瓶水，你都得跑着跳着跨越着去。
0: 对。
1: 现在你下楼买瓶水，都得骑电车开车去。
0: 你想多了，我直接不喝，要不然点外卖。那昨天我就和牛主任还有涛哥我们上来聊天嘛，就说点外卖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还不如把那个外卖平台给关了。然后我当时千万不要关，关了也是给你们自己增添任务。你看你的另一半，你媳妇儿，你小孩肯定不去买，到时候任务还是落在你身上，你就变成了那个骑手，
1: 嗯，
0: 而且是无偿的，
1: 嗯，很有道理啊。
0: 对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会被我妈叫着去啊，去买几个馍去，
1: 哦，
0: 是吧？
1: 我闺女现在都老烦我了，
0: 因为你让她去买，
1: 我不让她去买。
0: 嗯，
1: 到家了，我说闺女给我拿双筷子，我就拿双筷子。
0: 嗯，
1: 闺女，我想喝汤，拿勺子，我看她一眼，哼，就去了。我说闺女，干什么？又干什么？我说馒头好像没端过来。好的，然后去了，往那一坐，然后坐在那时候先看我一眼。然后我
0: 有了，有了，
1: 对对的意思，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完了，我开始夹筷子，开始吃。我说闺女说，啊、就这种情况。
0: 有天来一个，我不是你闺女。
1: 已经烦了，知道吗？小孩子已经烦了。
0: 啊，会这样。我小时候也会，就回想起来，我妈在屋里面看电视，还说：“给我倒杯水。”
1: 哦，对。
0: 给我拿个这儿，给我弄个那儿。
1: 就其实它很近。
0: 嗯。
1: 就甚至有的时候啊，我现在懒成什么状态呢？遥控器在那个餐桌上。
0: 你都不去。

0: 对，就茶几上，沙发离茶几呢，大概有就是30-40厘米。我不愿意起这个身儿，就让孩子起来拿屁股稍微。
1: 就太懒了，而且我还发现就是女生会这样，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本来是没啥事儿的，然后只要你上了床之后你不想下来了，然后你就会各种使唤你的另一半给我拿那个给我弄那个。
0: 对，很多
1: 是吧？你家是不是也这样？
0: 我妻子就这样。
1: 对，
0: 我妻子就是一但凡到床上就被封印了。
1: 对，然后现在也至于就没上床之前，我们还没上楼之前，然后我对象就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拿的，现在开始说，然后
0: 你放心，你放心，绝对会没有拿。
1: 想不起来。
0: 只要你坐那，它就开始有了。
1: 对，
0: 你屁股一沾床，它就哎，
1: 你给我拿个奶吧。
0: 哎，对。这个太经典了，
1: 对，
0: 这个生活当中呢很有乐趣的一件事啊。
1: 来看下一个，
0: 说给自己放假一整天，啥工作家务都不做，窝在家里看电视啊，刷视频，彻底放空，怎么惬意怎么来啊。
1: 就是我朋友他们就是喜欢看动漫、听小说，然后就是两个最好的朋友，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0: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我自己在家。
1: 没有。
0: 没说，没说。
1: 我看一下，
0: 我自己在家，我自己在家，为什么我不能在厨房直接吃饭呢？我不用刷碗了，我这直接对着锅吃，是吧？
1: 我会这样做，
0: 就是筷子，我也可以用一次性筷子。我吃完之后，我就直接一倒，然后就走了。这是我的家，然后呢，我可以坐在餐桌上吃饭，我并不一定非得要坐在桌子上，坐在板凳上，是吧？这是我的家。我并不一定要把沙发放在那个，把茶几放在沙发的前端，我可以把沙发挪个位置，变成懒人的躺椅，
1: 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对，变成卡座，就这种。
1: 在空中吃，荡漾着就吃就行，没事。就看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不上班，在家里面待着？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我怕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不在家。
0: 哇，你多待点敲门的是消防，知道吗？多天不出门，消防人报警了。
1: 但是你假如说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吗？
0: 应该不会吧。
1: 啊，
0: 我这人会给自己找点事儿，找点事儿干。
1: 对，所以说压根出现不了，比如说家里面人说你不结婚，你不要孩子，你一个人在家怎么怎么怎么。
0: 应该不会出现，
1: 是吧？
0: 我这人内心。我会自修修心。我这人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宽慰自己，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自己在家特自由。
0: 然后呢，我不能晚上自己。
1: 晚上你害怕黑？
0: 不是，我不
1: 害
0: 怕
1: 打雷。
0: 我也不怕打雷，我多愁善感。
1: 哦，你会 emo 起来？
0: 哎，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有点享受那就好。我自己就待过一段时间，
1: 那我现在不会了，就是可能几年前，就那时候，还是自己说没有放过自己，然后各种想，各种胡思乱想。我现在就是觉得什么都很大，好像跟你说过，
0: 对，就很平常，那你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已经尝过甜头了，知道这种好了，
1: 你也吃过苦头了，
0: 哎呀，对，以前呢就没尝过这个甜头，觉得无所谓。
1: 哎，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上不下的年纪，
0: 对，那就是卡在中间的年纪
1: 啊，就是你已经看过了什么世事沧桑，你已经享受过了什么
0: 荣华富贵，
1: 对，然后你就看老人，再看年轻人，
0: 你要接纳自己，接纳一切发生，
1: 是吧？
0: 真的，真的，你肯定要接纳，你要不接纳，以后你朋友你算吧，你老得出事儿，告诉你，真是。
1: 下个朋友说攒了好久的心仪好物，平时舍不得买啊，达成小目标之后果断下单，拆快递的快乐就是最好的奖励。你有没有觉得前几年你拆快递还是就是很开心，但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开心了，我都想把我那个88会员给关了，我又不退货了，现在就很少就有控制自己买。
0: 我从来没有拆快递的快乐。
1: 你都是帮别人拆快递？
0: 不是，也不是帮别人，我自己的快递我也不期待，因为我要是急用它，我不会从快递这方面去买
1: 啊。对，
0: 我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如果说急用，我肯定不可能从快递去买。我要从快递去买的话，那就是可以等。可以
1: 等
0: 的。等
1: 了就不急了。
0: 对。
1: 幼儿园中班班长说啊，走出河才能
0: 看见
1: 河，
0: 真棒。不是你这个幼儿园的班长没白当。
1: 对，就选你当班长。
0: 你这几年厉害呀，真是这三年。 不愧是你，真是啊！
1: 这个班没你不行。
0: 对，这班没你得散，知道吗？

0: 不过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对啊，走出河才能看见河。
1: 嗯，
0: 很对。好了，到点了。
1: 对，那看着节目时间呢，分分秒秒的离去。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就能到这儿了啊，我们就相约在下周一吧，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0: 我们不见不散。
1: 嗯，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1: 下周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3: 大家晚上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暴雨是一个筛子。我35岁的时候考上了一所业大，一天傍晚台风突然来了，老师还会不会上课呢？我拿不准。考虑了片刻，我穿上雨衣冲出屋门，雨衣胀骨如帆，无奈我只有扔了雨衣连滚带爬。我惊恐地想到，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傻？也许今天根本就不上课。我迟疑了片刻，咬紧牙继续向前。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没想到看门的老人说，从老师到学生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来。那一瞬我非常绝望，老人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进他的小屋歇口气。伴着窗外瀑布般的水龙，老人缓缓地说，你以后会有大出息的。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啊。他说，所有学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上学了，看，暴雨是一个筛子，胆小的都被他筛了下去，留下了最有胆量和最不怕吃苦的人。那一瞬间好似空中打了一个闪电，我的心被照得雪亮，从那以后我就多了自信。你晓得，天地万物都会帮助一个自信的人，所以我就一步一步有了今天的成功。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预备，
4: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成为万千学子的升学关键。6月10号晚，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爱尔眼科医院在亳州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成功举办2026高考志愿填报答疑会暨准大学生视力通关解析会，为本地考生和家长破解升学难题。
7: 本次公益答疑会特邀专业老师，结合最新招生政策、历年录取位次与分数线、院校专业数据，通过案例剖析、误区讲解、大数据分析等方式拆解新高考填报技巧。
8: 今年报志愿成功不成功，实际上这一环啊至关重要。如果你的分数到了某一个学校，这个时候不代表这个学校能录取你，你还要进一步研究你所填的这个学校的6个专业，他在历年，比如说他在24年、在25年，他录取的在安文生录取的情况。
7: 针对军警、国防、飞行、空乘等热门特殊专业的报考需求，亳州爱尔眼科的医生带来权威视力通关科普。
9: 提前批次大多数的专业和院校可能都是军事类、公安类的院校，这两类院校呢，对视力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要求，就大多数的院校可能都是要求不能近视，或者就是不能戴眼镜。就对视力是有要求的，或者就是近视了之后要通过手术来矫正，保证我们不戴眼镜的裸眼视力是一个健康的。一般来说呢，军事类院校的话呢，可能大多数是要求至少要4.8以上。
7: 本次活动全程通过多平台同步直播，2小时的干货分享，全方位覆盖政策解读、择校技巧、视力体检、误区避坑等内容，精准解答了考生和家长的各类疑问。
10: 收获也很大，也最起码现在有目标、有方向了，知道这样几个孩子报这个志愿了。
11: 王校长和王老师的话讲得非常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为我们以后填报志愿做了很多指点。
12: 本次联合举办答疑会，旨在依托专业资源为考生解读最新报考政策，解答升学困惑，科普特殊专业视力标准，助力学子科学填报志愿，清晰规划未来。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深耕公益服务，助力更多亳州学子圆梦理想院校，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6: 继续关注燕子跑中考，今天为您带来专业数学备考技巧，帮助同学们精准查漏，高效提分。
13: 中考数学侧重基础和中档题型，难题占比少，无需钻研偏难怪。多数失分并非不会做题，而是审题马虎、计算出错、公式记混导致的低级错误。
14: 一定要用好错题本，着重改掉计算出错、公式混淆、几何性质模糊不清、审题马虎这些坏习惯，将错题划分类型去复盘，清楚自身薄弱点在哪， 就针对性去加强练习。
13: 数学复习建议分模块突破，熟练掌握公式定理，围绕代数、几何、统计概率、综合应用四大板块备考，总结题型规律，做到举一反三，灵活解题。
14: 代数重点吃透函数与代数逻辑推理考点，几何重点攻克全等三角形、相似三角形、特殊四边形等相关考题，同时要有意识提升数学阅读理解能力，摸准做题规律，解题会轻松不少。
13: 考场答题讲究技巧，坚持先易后难，切勿死磕难题，浪费答题时间。
14: 答题先把选择填空文文做完，不会的题目先空着，要做下标记，回头再写，然后再着手解答大题。解答题目尽量把解题步骤书写规范，哪怕没能算出最终答案，写下相关公式步骤也能拿到步骤分数。
6: 最近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淮港村的村民们逢人就夸一件事儿，家里的电好使了，空调能放心开，电磁炉不会中途掉链子。这变化得益于村里正在进行的一场电压越线治理工程，咱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3: 在谯城区古井镇淮港村，电工师傅们正忙着进行仪表作业。这是谯城区石千福简电二又一线淮港台区电压越线治理工程的最后一步，这次改造直接把新的供电线路通到了每一户家门口，一共新增了237只电表箱，一户一表，237户人家全都受益。
3: 现在这个改电是一户一个电表是好得很，这包括这个安算地都改造以后没停过电了。
13: 据了解，这次淮港台区改造工程总投资68.2万元，新建了两台400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新增了单向一表位表箱217只，三向一表位表箱20只，一共改造了237户村民的用电设施，
15: 就节省了这个用户的投资。我们这种通过改造之后，它的那个主干的先进然后扩大之后，对用户的那个就是负荷的增长，能满足他日常的一些需要。
13: 淮港村的变化只是全市农村电网改造的一个缩影，我市重点围绕农村低电压治理、光伏并网、储能设施、配网智能化等六大方向，为乡村振兴充足电。
15: 谯城供电分公司2026年共计下达配网改造项目188个，新建石千福线路19条，合计改造150公里，新建配电改造采区256个，投资1.8亿元。
13: 目前全市已下达农村配电网改造投资4亿元，可建改石千福线路800公里，改造台区400余台。改造完成之后，从电不够用到电正常用，一张更坚强更智能的农村电网正在渐渐铺开，电压稳了，居民们的日子也过得亮堂了。
6: 作为亳州水环境提质升级重点民生工程，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4226万元，今年12月底将正式投入运营，全方位升级郭北及亳州城区污水处理硬实力。
7: 在郭北污水处理厂，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施工，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亳州市郭北污水处理厂及污水泵站设备更新项目自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目前项目进展顺利。据介绍，本次项目建设分为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改造和中心城区9座泵站升级。
16: 身后建的这个是郭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一个新建的生化污水处理池，然后这个项目目前是从今年3月份主体开始施工，大概是6月30号底能主体完工。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提升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原一期污水处理能力，将郭北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万吨，总体达到4万吨的处理规模。
7: 据了解，老厂区一期建设年代久，原先没有生化处理工序，机械设备常年老化，污水处理效果跟不上城市发展需求。本次施工将全面更换水泵、格栅、电气自控全套设备，加装全新2级生化处理工艺。新工艺上线后，污水净化更彻底，出水水质更稳定。
16: 本项目呢，还有就是中心城区9座污水处理泵站设备的更新改造。目前9座污水处理泵站我们已经完成了7座。
7: 过去泵站设备老旧，故障频发，靠人工值守费时费力。 如今换新水泵格栅，升级智能电控系统。全部完工后，泵站实现远程实时看管、自动化调度、精细化控耗能，打通城市污水收集的毛细血管，污水再也不会因泵站故障淤积外溢。
16: 本项目呢，总投资大约是4226万，计划今年年底12月底投入运营。
7: 项目投入运营后，将补齐郭北片区污水处理短板，污水收纳处理能力大幅上涨，牢牢守护郭河沿线生态，同时完善污水收集全链条，助力黑臭水体长效治理。
6: 六月是安全生产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高新区交通执法大队走进辖区正阳物流，开展安全宣传活动，为物流运输筑牢安全屏障。
13: 交警结合物流行业运输特点，精准聚焦货车运输高频风险点，重点讲解了货车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酒驾、醉驾、盲区视野受限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17: 分心驾驶都等于闭眼开车，夜间你连续驾驶2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
2: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5: 听众朋友们，校园餐关系着孩子的身体健康，更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学生每餐的标准是10块钱，可是在以前，真正花在买菜买肉上的钱还不到一半，饭里全是素菜，难得见点肉，是很多学生过去吃饭的常态。近年来，针对校园餐采购混乱、价钱不实在、饭菜品质没有保证这些民生难题，辖政区直面问题，大胆改革，把学生餐桌重新管好办好，让全区近10万孩子都吃上了安全、实惠又可口的暖心饭。请听一线调研，10万孩子的幸福饭点。中午11:40，是第20中学的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就三五成群，欢快地奔向学校食堂。属于孩子们的幸福饭点又到了。食堂的各个窗口热气腾腾，色泽金黄的西红柿炒蛋、酱香浓郁的红烧排骨摆得整整齐齐，热气裹挟着香气扑面而来。孩子们有序刷脸，熟练取餐，餐盘里装成的不仅是可口饭菜，更是满满的期待。市第20中学学生楚子博：
18: 现在学校食堂的饭非常好吃，荤素搭配，天天换着花样，一到饭点我们都高兴得很，大家吃得特别开心。
5: 孩子们在学校吃得香吃得好，家长们一直悬着的心也终于踏实放下了。学生家长张锦锦：
19: 之前一放学回到家就说，妈妈我饿了，赶紧给我弄点吃的，然后现在呢回到家也不说找吃的了。就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觉着在学校就餐作为家长我是很放心的。
5: 一句简简单单的放心，说出了万千家长的心里话，也透着改革之前大家满满的担心。以前辖政区所有城乡公办学校食堂都是个人承包经营，承包商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食材价格偏高，质量参差不齐，饭里素菜多荤菜少成了普遍现象。家长们意见一直很大。市第20中学校长温磊：
20: 承包商在管理的时候，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我们要的呢是服务好师生，这个矛盾必然存在的。
5: 海量智慧后勤亳州分公司餐饮经理张建华：
21: 过去的投料比整个行业内基本上是在40%-45%之间，能说得过去，能用，不出安全事故就可以。
5: 说白了，孩子们一餐10块钱伙食费，真正用在食材上的连一半都不到，大半钱都耗在了中间转手环节和承包利润上。老百姓有呼声，政府就有行动。这一次乔城区没有小打小闹应付改革，而是下决心给校园食堂来了一次彻底大变革。2025年，海量智慧后勤与乔城交通能源集团联手合作，共同成立亳州海侨会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统一承担起全区近10万学生的食材配送和校园餐饮保障工作。乔城区教育局大宗食材采购合价小组组长李磊：
22: 改革以大宗食材集中采购为突破口，把全区公办学校食材采购权统一收归上来，集中管控， 这就是相当于把做菜的食堂环节和买菜的采购环节彻底隔离开来，双方互不干预，相互监督，从根上切断了利益输送的口子，让每一份膳食经费都明明白白花在孩子的餐桌上。
13: 想要斩断中间牟利环节，首先就要把食材供应渠道重新规范起来。
0: 啊，这品质还不错。
13: 每天凌晨3点半，城市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峡庄区食材配送中心早已灯火通明，由国企控股的后勤企业工作人员全员到岗，分拣车间里每一颗蔬菜、每一块肉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合格之后贴上溯源二维码，再通过30条专属配送线路，准时送到城区乡镇的每一所学校。海桥汇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部主管丁旭初：
1: 可溯源的，谁去分拣的蔬菜，在哪分拣的，什么时候分拣的，我们都有具体的显示，每一个二维码都有。
13: 对食材从严把关，绝不糊弄，既是守住良心底线，也透着民生改革的暖心温度。这项改革在偏远乡村学校效果格外明显。峡庄区卫岗镇学区中心学校是一所农村初中，全校有736名学生，有的学生家离学校有10公里远，在校吃饭需求特别大。改革之前，学校得安排24名老师轮流抽空出去买菜采购，既耗费人力又牵扯精力，食材实际用到学生饭菜里的比例也只有70%左右。如今这些老大难问题都从根子上彻底解决了。峡庄区卫岗镇学区中心学校校长王磊：
4: 我们就省了很多人力，现在基本上除了工人工资和个别零星的买点必需用品之外，我们那所有钱都用到学生身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吃到85%以上。
13: 峡庄区卫岗镇学区中心学校学生李梦杰：
23: 都是挺丰富的，然后都也不重样，每天吃的都挺好的，味道也挺好吃的，非常的新鲜。
13: 从过去各校自己采购管理散乱，到如今统一配送，一码溯源，规范管理，从以前孩子吃不饱吃不好，到现在吃得香，营养搭配均衡，从家长天天操心揪心，到如今全员安心踏实。目前校园餐改革已经覆盖乔城区58所城乡公办学校，汇集近10万名学生，温暖了千家万户。改革的脚步还在继续向前，当地正打算把这套成熟的管理模式推广到民办学校、敬老院等公益场所，让安全放心的营养餐汇集更多群众，温暖更多人。峡庄区委教工委副书记王贵成：
24: 一餐校园餐牵动10万家，关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更关乎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孩子们吃得放心，吃得营养，吃得可口，这就是我们改革最大的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菜品搭配，完善监管机制，把校园餐这件民生小事办细办实，守护好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之路。
13: 以上是本期一线调研，感谢收听。记者古峰、赵华光、李冰冰，编辑朱运祥、许飞。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荒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安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户口办理、社会治安管理、违法犯罪举报、电信网络诈骗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永胜，欢迎任局长。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鹏、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刘明明、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李小普、治安支队基础防控和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李世伟、桥城公安分局党委委员、经侦大队大队长何新以及高新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维峰，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6: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7: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4: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今年一月份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也受理了，但是至今呢没有办好，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8: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9: 再联系，一直在弄，他再帮我做了，
18: 就是目前正在办理当中是吧？
19: 对，正在办理当中。
18: 啊，这相关材料你有没有准备齐全呢？
19: 齐全，全部身份证全部齐全了。
18: 哦，现在是已经材料也已经递交上去了，对吧？
19: 对。
18: 哦，那行，那这样您先办理，看办理过程当中还有问题吗？到时候如果说没有办好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19: 好。
18: 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9: 好，那再见啊。
14: 好，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0: 是我吗？
14: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要去年反映的才恢复了，被人家讹诈几万块钱。
14: 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走动一下，这位听众。
20: 哦。
14: 你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楚。您说的是，之前反映过问题是吧？
20: 去年8月份你们发现我反映，
14: 反映过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呢？
20: 他不联系了，但是要恢复也不效果不他不怎么样，但是然后再联系他们就打不通了，会没结果，结果不理，不是跟他不理，
14: 就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对吧？
20: 他不是不满意，回不了他自己。
14: 您稍微走动一下，因为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您具体的这个问题描述，您可以稍微走动一下。您现在是不是那边信号不太好？
20: 我现在还不行吗？
14: 我现在可以听清。
20: 我动着了呀。
14: 之前是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20: 就是在我们北京张村派出所的。
14: 哪个派出所？
20: 张村。
14: 张村派出所是吧？
20: 对，去年我们8月份已经给你们反映过了，一直到现在打他电话，他就是不错峰推诿，就是不正面处理。
14: 张村派出所是利津县张村镇吗？
20: 对，是的。
14: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声嘉宾，像这种情况，反映过之后一直没有处理，我们有请刘支队给您解释一下。
21: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是去年在这个利津张村派出所报警的，他这个报警过之后，他就没有受理你的案件。
20: 他不是报警，这个事我跟你说，他是我给人发生纠纷，他派出所也调解了，调解的这个被人家讹诈了7万块钱将近。
21: 那您现在是对办案过程还是对什么？
20: 他这过程里边有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一般的许川的时长是多久呢？
21: 您现在这样好吧，你这个你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你这个等一下我去了解一下子具体当时案件的详细情况和你这个具体的诉求，然后我在线下给你直接沟通，行不行？
20: 我给你再讲讲，因为我从去年反映他们给我一直，我说就最近我5月11号打你们公安局的信号电话，他光说等回来就是不说日期，这问题一直拖了好久，我打你们好多电话都没人都不正面回，还有你们那个611-5790那个信访电话也不行，老是推就是推，不知道啥情况。
21: 嗯，那
20: 他就推诿，光听你。
21: 我理解你这个心情。然后呢，等稍后，因为你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得需要具体去了解案情。然后
20: 我想问问他这个上次你们这个都不知道吗？这个事儿。
21: 这个这样行吧？然后线下我给你直接进行联系，经过调查核实过之后，我们了解情况之后，我详细来给你解释，包括这个案件办理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流程，好不好？
20: 你这样说，是不是你也知道这个事儿？还是
21: 不是我知不知道这个事情，而是你既然打电话来说这个事情了，我们肯定要有回应，要来了解情况，只有了解过详细情况之后才能给你进行答复，否则的话那就是片面的，也不能代表我们相关的决定，好不好？
20: 对，他这个他上次我反映的时候，他光听他派出所那样说了，但是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举传是有时长规定，国家有法律规定是吧？
21: 嗯，对。
20: 我想问一下，这个举传时长到底是多长啊？
21: 你说是举传是哪一个举传？
20: 就是我们给这个发生了民事纠纷，就是他恢复的也是因为发生说生活说事发生口角。发生肢体冲突，这个属于重大案件吗？具体这个举传的时长是多长？
21: 但是通过你这个表述，他跟举传也没什么关系。你像
20: 什么没关系？他告诉我是举传，但是他拘留我26小时呀。
21: 你这样行不行？因为可能我也不能说要求你说出必须说出我们专业的办案的一些术语或者是。
20: 不是，这个咱国家这个法律这有规定啊，你举传呀，你是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它这有规定啊。
21: 你这样行不行？就是我们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说需要传唤，然后正常是不超过8小时。
20: 对呀、
21: 啊。然后现在根据我们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过之后，他的传唤不超过8小时。如果人数众多，或者是嫌疑人姓名不明确的，我们可以不超过24小时。如果说这个行为他涉嫌可能使用于这个拘留，说这个使用拘留的话，他的这个时限是不超过24小时的，好不好？
20: 对呀、啊，还有他这个他这个讹诈我10万块钱，他也会威胁我，不他违不违规的？
21: 你像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当时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他会有涉案和立案的过程，当时在包括在我们在接触警的过程中，都会送给你一份这个执法监督联系卡，这个卡上你听我说，还有一个涉案回执，上面都写的有办案民警的电话和监督电话，这个监督电话的作用就是你对我们在民警出警过程中或者案件办理过程中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你可以给他本人联系，他如果说你就像你说的他是联系不通，你可以拨打这个监督电话，对他的一些行为啊你都可以进行投诉，这个监督电话会给你进行依法处理的，好不好？
20: 我当时我也投诉的督察好一点，以后后来再问他就对对，我真问到专业的法律问题，他们就不正面回答了，一直导致我被人家讹诈了10万块钱。
2: 这位先生，您稍微冷静一下，因为这个案件呢，我们在这个线上没有办法讨论那么清楚。如果说您对于他们这个办理结果，或者说他们在办案过程当中，感觉他们的这个办案方式或者说流程有问题的话，刚刚刘支队也说了，下线之后会去核实，如果说确实发现问题，肯定会去进行处理的。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等下线之后，请刘支队跟您联系，好吧？
20: 我跟您说，我从5月11号给他打的电话，一直到现在都没动静。这都6月，6月10日也都1个多月了，没动静。
2: 给谁打的电话？
20: 我给这个公安局的，你们那个555-5533这个信访处的电话。
2: 您的意思是没有人给您回复是吧？
20: 对，他一直就光推光复。我当时问他你回复，他叫我找分局，找分局的谁呢？是吧？哪个分局啊？ 他光就是好像在催我，他就不正面回答。
2: 这样，我们这样，这位先生，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下线之后请刘支队与立新关分局联系一下，好吧？行吗？
20: 好，大约多久啊？
2: 到时候您的手机号我们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稍后会跟您具体的对接。然后如果说后续办理过程当中还有疑问，或者说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不满意，到时候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20: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了吗？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女人的什么问题呢？
3: 对，广渠领导反映一下，就是大塘路与药都路北的那个脚闸口那个地方有个曲野和烧烤。他天天就是那个吃饭的声音太大，天天关灯的一两年两三天。
2: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何大队。
4: 好，你好，这位同志。
3: 喂，你好。
4: 你好，你反映这个情况是烧烤这个情况，我来记录一下子。这个线下呢，我会安排这个具体的，然后针对这个场所，然后进行这一个实地的去了解。如果受到这个影响，我们这个进一步，然后进行制止。啊，谢谢你来电。
3: 你们可以去，等到12点多时候就可以实地去看一下。
4: 好，
3: 因为这个时间，
4: 你想，
3: 因为晚上时间太吵了，吃饭的。
4: 好，晚上12点以后是吧？
3: 就12点，就是你从那一直不断，管到2点钟将近。
4: 好，
3: 这个时间不是你想这一下电时间长着嘞，这不是说一天两点，对不对？
4: 好，你反正这个情况我记住了，我们线下之后，然后今天都安排这个事情。
3: 那管，谢谢领导啊。
4: 好，谢谢你，再见。
3: 再见。
4: 好，再见。
2: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上有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网友咨询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我们四路热线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今天呢是博州市公安局上线我们正丰航服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是公安局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关注到的不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2: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我想问一下那个杜仲，就是那个老军大道那里的派出所，可以办身份证吗？
2: 老军大道是吧？
22: 对。
2: 您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吗？
22: 不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然后现在5、6岁，之前办了一个身份证，现在到期了，我想去换这个身份证，都需要带什么东西？那里可不可以办？
2: 好，我们也请李大队给您介绍一下。
23: 你好，这位先生，你说老军大道是不是那个以前的木兰派出所那个位置？
22: 老军大道。那个幼儿园旁边那个，
23: 那个是木兰派出所。这样的木兰派出所前段时间已经，这个窗口已经并入到政务服务中心了，高新区，位置是在那个附属学校，附属学校北面有个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1楼公安窗口，在那可以办理。
22: 哦，那都需要带什么东西呢？
23: 你是补办是吧？
22: 不是补办，他
23: 到期换证是吧？
22: 到
23: 期换证，你就是你带着这个小孩，拿着过期身份证，现场去采集照片，重新采集指纹就可以办理了。
22: 好，拿着身份证，他带着本人去就行，
23: 对对对，
22: 是吧？
23: 对对对，穿着
22: 他妈带着他也行吧？
23: 也可以，穿着深色的衣服，到时候。
22: 好的。
2: 好，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2: 好，没有，再见，谢谢。
2: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8岁的孩子办身份证，可以网上办理吗？我们有请李大队给他介绍一下。
23: 这样的就是这个。网上办理身份证呢，是可以通过网申通办理。要求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另外是这个两个条件，一个是身份证必须是5年以内办过的身份证，采集过照片、采集过指纹才可以。未成年人是不能通过网上办理的。
2: 未成年人必须要到现场。
23: 对。
2: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24: 我家的那个树木被人家下药了，被人家下药了之后，就是也报警了，警察说来了，就说那个这里面没摄像头，查不到人， 我们这个反映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个人，原来我是不是没

0: 他家出来了，他家就也给我妈对骂，就说我家树影子照他家地了。
1: 嗯，
0: 我妈说，那个他家的树十几年了，大树十几年才出了。我家一开始说好了没出，出到我家可不出了。他大树今年刚出，让我家小树要出掉，知道吧？
1: 嗯，
0: 他这属于欺负人，你知道吧？知道吧？
1: 您报警之后，派出所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去？
0: 派出所说啥嘛？派出所说，他是说砍你的树，这是给你下药。他说这牵连不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吧？
1: 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0: 啊？
1: 在哪个派出所报的警？
0: 牛津镇派出所。
1: 好，我们有请柯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0: 我们让他上大队这去调查。派出所说这不属于，大队也证明不了他给你下药了。他就问了一下，我妈骂的，他说我说他为啥他不让我妈骂呢？派出所说任何人都可以阻止不让你骂。我说我家的地树让人家要死这么多，一个村里面都不吃，就他家这出来反对，知道吧？我妈70多了，又残疾，身份残疾。
1: 嗯，
0: 我在外面常年打工，你知道吧？
1: 这位先生，我们听贺大队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看该怎么样去处理，好吧？
0: 啊，好。
2: 哦，你好，你好，这位同志，刚才您反映这个事情，请您描述是涉及到这个牛津派出所方向。
0: 啊，
2: 这个你到所里去反映这个情况吗？
0: 报警好几次了。
2: 啊，报警好几次。
0: 对。
2: 你这样，我来线下之后呢，然后到所里你全面了解一下子，然后一个是呢，你刚才反映了这个树木的情况，还有你发生的这个给这个邻居发生的邻里纠纷。我们看看所里这个全面调查一下，属于哪一块呢？如果属于案件，我们依法处置。如果这个在这个如果是属于树木被人下咬或者是造成其他这一块，我们进行然后依法处置。如果这个邻里之间的发生这个纠纷呢，到时候我们全面调查之后，联合村委会到时候给您参与这个处置。线下我们了解情况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这个向你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0: 你因为啥吧？因为我妈70多了，又身份残疾，我爸得个脑出血，我爸在村里边最老实的人，他欺负人，知道吧？他地里面他家的树去年，一人都搂不完，他家去年刚出了树，就让我家出，因为那高速属于国家集体让栽的树，知道吧？说好了是集体出树，出到我家了他不出错，知道吧？他去年出了让我家出，我说人家是还要照我家的地，是吧？给他说。
2: 这位先生你反映的事情，我如果你报过警，应该是派出所原来应该如实记录了。我们线下之后你要全面了解清楚，然后我们见面给你一个就是给你答复，好吧？
0: 好嘞，希望领导督查给我督查，行吗？
2: 好，我们线下
0: 谢谢，
2: 线下立即给你督办这事情啊。
0: 好嘞，谢谢。
2: 好，谢谢你来电，谢谢你来电。
1: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副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的正风航副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您的时间我们再会。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

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
0: 哎，
1: 你这声音其实比昨天好听，
0: 是吗？
1: 是的，你就多说一点。
0: 哇，天哪，嗓子都快被人借走了都。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
1: 那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01。然后进去之后艾特什么主持人管理员，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对，557285401，你只要加群就会有管理员通过，拉进微信群，每天提前得知我们的话题，每天开心的聊起来。
1: 嗯，对，今天周五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什么有关呢？
0: 和周五有关。
1: 对，
0: 就是和什么过日子有关啊。
1: 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因为周五了，我这个人就是现在状态比较高昂，情绪比较高昂。
0: 您是比较激动？
1: 对，比较激动。然后还是因为天气真的很热，也特别热。这我怎么这么暖和呢？
0: 因为没开空调。
1: 感冒了，不能开空调。
0: 可以开，你想开吗？想开我去开。
1: 不，我没事。今天话题呢，就是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
0: 对，哎。老正坎儿上了哈。
1: 嗯，
0: 奖励自己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啊都是匪夷所思的。
1: 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奖励型的人格。
0: 嗯，
1: 就是我其实和我弟相比就很好了，就是我弟就是一般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他都会只要去做了就得奖励自己。
0: 是吗？
1: 对，就是。然后我是什么呢？我是假如说这一段时间比较忙，我就要奖励自己。这段时间太闲了，我也要奖励自己。
0: 这个奖励的原点在哪儿？告诉我原动力在哪儿？这是
1: 闲着就奖励自己
0: 啊！
1: 哎，我是那种，比如说每年生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奖励一件，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然后比如说平时我会觉得不舍得买的礼物，然后等到自己生日的时候奖励自己，就觉得一辈子就这么短啊，不要亏了自己。
0: 这个阿宇说今天那个有没有亳州有没有啥活动？今天亳州啥活动我不知道，但今天是个周五，做活动肯定很多吧。
1: 有没有什么活动？
0: 阿宇说那奖励自己就是下馆子点个贵菜。
1: 哎，就是有的时候就特别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下馆子然后想大吃一顿啊，对吧，奖励一个贵菜，然后发现自己点了那个贵菜不好吃。
0: 贵吗？贵肯定不好吃。这对我来讲啊，有些菜呢就是适口性比较好的菜，它都是价格比较平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啊？它这个贵啊，这个菜可能比较这个稀缺，但是它的味道不一定好。
1: 哦，
0: 它如果说味道好的话，那个东西肯定会大批量的出现。然后老百姓就会接受，老百姓接受的多了呢，这个价格自然而然就下来了，供应商就开始多了嘛。
1: 这
0: 样的情况。
1: 对
0: 啊，它是非常贵呢，是说明它比较的稀有，点个贵菜。像我们现在平常点菜单价能超过100多的就相当于是贵菜了。
1: 是的，
0: 对吧？你比如说你看河里的王八沟里的什么地龙啊，
1: 但我
0: 类似
1: 这些都不爱吃，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享福的嘴，你知道吗？就是这些我都不爱吃，就每次家人说啊这个特有营养多吃点，我就难以下咽。然后这个是垃圾，少吃一点，我就特别爱吃，
0: 倍儿香。
1: 对，
0: 拿一觉刚醒，哎。
1: 刚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和朋友们说话，然后他们就说自己的孩子就是特别自律。然后就他们看到我这么瘦，说：“哎，年轻人自律。”他说他们的孩子也自律，就比如说一天只吃一顿饭啊，或者说吃饭特别健康啊。然后我妈也来了，我闺女不一样啊。什么是垃圾，她就吃什么。
0: 来给我幼儿园中班长板面味儿真足。哎，你知道这个不？
1: 谁？
0: 网络热梗，河北的大微带啊。阿宇说马上去饭店点个红烧鱼子吃。哟，
1: 我最近爱了就是比如吃烤肉的时候，一般我之前最爱吃的是烤五花肉。然后我现在特别爱吃烤鳗鱼。
0: 哦，是的是的，
1: 就觉得特别香，又有点像鹅肝那种感觉，又没有鹅肝那么比较那么不健康。
0: 我以前啊，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鲫鱼啊，然后吃鲫鱼吃多了之后啊，就特别不爱吃。然后也比如说朋友之间请客，他要点鲫鱼，我就会嗤之以鼻，我说不能换个菜吗？然后有段时间很长时间就没吃，然后开始吃羊肉串、牛肉串。现在羊肉串、牛肉串不爱吃了，开始爱吃鲫鱼了，对吧？有鲫鱼味儿是吧？
1: 没有没有。但是你说这个鲫鱼，我只记得我们家偶尔会熬一个，就是鲫鱼汤。
0: 啊，我前两天才钓的鲫鱼，给闺女熬了个汤，完真是挺不错的、啊。
1: 那天我说，哎，咱们家不怎么做鱼，因为都不爱吃。然后我妈妈说，就说等你未来怀孕了呀，有宝宝了，就一定要多吃鱼。
0: 喝汤。
1: 然后我妈说，那个张永杰不是经常钓鱼吗？到时候你就问他要那个比较鲜的野鲫鱼。
0: 可以可以。
1: No no no no， 我不爱吃，
0: 不爱吃，
1: 也吃不下。
0: 你这个人啊，你就是你把鱼拿回去。
1: 拿回去
0: 谁吃？这是了却了这个家里面的一桩心事儿。
1: 没有人爱吃啊，我妈自己都不爱吃啊。
0: 那做完之后就放生嘛。
1: 哦，
0: 祈福真是。然后呢，这个阿宇刚刚那个鱼子确实是个吃劲儿啊。
1: 这五哥说的太对了，就是吴哥应该是啊，说很多人不是不爱吃，是好多人做不好吃。哎，我发现了，就是我婆婆做饭和我妈妈做饭就都不太好吃嘛。然后呢，
0: 他真勇敢，哦，勇敢姑娘，她就是那个，真是。
1: 就前两天我奶奶来我们家，就是她就是代替了我妈就让她做饭嘛，对吧？真香。
0: 哇、
1: 那也那做出来的菜才有饭味儿，那种就色泽都不一样。
0: 老一辈儿的手艺。
1: 然后平时我妈比如说做那个五花肉，然后炒一下，比如说伪菜吃，就是我一点都吃不下那个肉，我觉得特别不好吃，没味儿。然后我奶奶还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那五花肉，她先用热水给它煮一会儿。
0: 有这种做法
1: 啊，然后再去炒一下，就特别好吃，一点都不油，还香。
0: 很多人不通，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先像煮白肉一样，把那个肉煮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切成片，
1: 是的，
0: 然后呢还得把水吸干之后再下锅炒糖色。
1: 它就是这样的。
0: 再变，你是大块还是片儿的？
1: 片儿。
0: 对，咱亳州基本上都吃那个片儿的。
1: 对，
0: 你像一般的那个上海红烧肉，它就是大块儿。
1: 然后我在家里面就原来红烧肉是这样的味道呀。
0: 对，这就是你说的，就是回锅肉的那种做法类似的，煸油给煸出来。您是吃的就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1: 甜口的。
0: 那就是上海做法。
1: 浓
0: 油赤酱加点糖。
1: 反正我们家人就大部分都不会做菜，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就在我们家。就是大家都吃不胖。
0: 你看嘛，你看都大厨。吴哥说，你说的是回锅肉的做法，幼儿园园长不，幼儿园中班班长，不好意思。
1: 来，我来躲你休息。
0: 给你升职了。
1: 大块五花肉不加水加山楂，是不是去腥？就是我有一次我妈妈让我去买那个五花肉，去菜市场，然后我去就是摸了一下那个五花肉之后嘛，我觉得我的手特别腥，然后从此之后我就不爱吃五花肉了，觉得特别腥。
0: 腥是加料酒和加葱。它那个
1: 加山楂啥味？
0: 加山楂是让肉
1: 变甜，
0: 不是让肉。肉的口感更好
1: 那就是不是和那个

0: 我不太懂啊，是不是和那个画眉五花肉排骨是一样的？
1: 那个短短的那个是吧？
0: 啊，是不是一样的？
1: 那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山楂的一个作用，有的人煮牛肉也放山楂
0: 啊，
1: 就让口感更好一些，然后感觉更适口一些
0: 啊。
1: 有的人吃不了这个硬的肉，我呢就是给别人不一样，
0: 我就爱吃硬的肉。
1: 我也爱吃那种塞牙的，
0: 嗯，
1: 不管是牛肉、羊肉还有猪肉，
0: 对，
1: 都爱吃那种塞牙的。
0: 嗯，
1: 我妻子昨天、前天刚做了这个五花肉，在家里面，哇，倍儿香，
0: 哇，
1: 老地地道道的，地道的啊，真是老棒了，好吃。
0: 我妈就说了，啥时候我们想天天在家吃饭，就把我奶奶接过来
1: 啊。
0: 他就是对自己也是那种纯放弃的状态，你知道吗？
1: 哦，那老人家肯定很喜欢，
0: 嗯。
1: 非常开心，
0: 对，因为就是他来，就我们家就像过年一样，每次。
1: 孩子爱吃，
0: 对，
1: 孩子，你看这五爪金龙，要不然奶奶进去给你炖了。
0: 对，有一次我采访我妈，就说，她说就是她每次做完菜之后，大家都觉得不好吃，或者是吃的少，就哪怕不说大家吃的很少，其实她也不开心，然后不开心呢，越做越不好，
1: 嗯，
0: 也许在找借口吧。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山楂入菜啊，它就是去腥解腻、软化肉质，
1: 嗯，
0: 然后增酸甜果。
1: 嗯、
0: 特别适合炖肉、红烧、小炒，家常又开胃。
1: 炖牛肉里面放山楂，炖猪里面放山楂、
0: 哦，它就是有机软化这个纤维，省时间还省火，并且它可以就我之前听过，就是泡那个山楂水喝嘛，
1: 嗯，
0: 就有点就是酱汁的效果。
1: 是是是，
0: 把它放在菜里面也可以，就是还可以中和油腻，
1: 嗯，
0: 然后呢有助于降血脂，然后促消化。
1: 这个仙哥说他喜欢吃辣的，
0: 我也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坐在这里，我胃是烧的。
1: 我也不是因为喜欢吃辣的，老张嗓子也不能这样。
0: 啊，你是因为吃辣的才这样的？
1: 烧烤，然后呢，老板说嘞，你这烧烤可下了，我的爆了。
0: 我每次也是，我和我弟，我们就是说，就假如说只有我们三个去吃饭，不带长辈啊，我们三个就是爆了，
1: 嗯、
0: 爆了。
1: 那我呢，还留了个心眼，我说有人不能吃辣的，年龄大点，你给他少放点辣、
0: 哦，
1: 不用爆辣，就辣就行了。他说行，然后呢，自己又欠儿。搞了两杯冰的小麦果汁儿，
0: 我真的是不冰我都咽不下去。
1: 啊，老张嗓子就成这样了，你可注意点啊！
0: 啊
1: 这两天多注意啊！
0: 呸！
1: 呸！哎，不能笑，不能笑，一笑嗓子就痒痒啊！
0: 那你喝药呀？
1: 喝了
0: 啊！
1: 要不喝我现在都说不了话。我天哪，这不能白，不能让自己耽误了自己喝酒。
0: 吴哥说无辣不欢是他刚刚也是他说的吧，
1: 那就是奖励自己吃辣的呗，
0: 这吃辣的其实你心情好的时候就爱吃辣的，
1: 小时候奖励自己吃辣的就是吃辣条，
0: 长大以后我还是吃辣条，
1: 还是吃辣条，
0: 我还是原来的我，
1: 他还是李克，哎，那是原来的他啊。
0: 今天我们在回忆，就比如说就是我有个朋友还有小孩了嘛，就说、以后如果小孩在班里面第一名第二名，我才愿意跟他起来做个早饭，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自己买着吃就行了。我是起不来给他做早饭，然后我们就回忆起我小时候吃啥，就是那时候我不上初中嘛，然后有香飘飘，
1: 嗯，
0: 你还记得吧？那时候刚吃，
1: 知道，
0: 那特别火。
1: 叔叔爱给你买，
0: 对对对，然后
1: 营养好，多喝点。
0: 对，然后我就和他们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说那时候觉得那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又营养，你知道吗？
1: 对，里面有奶，
0: 对，
1: 有糖，
0: 嗯。
1: 是吗？就是那个奶粉，就那时候喝奶粉是一风尚嘛。
0: 嗯，是的。
1: 老年还补钙，老年高钙奶。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大家都这样过来的。
1: 你那个是生活太好了，这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小孩就是太幸福了，就是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中午爸妈还去送饭，对吧？然后晚上就专门针对小孩弄个营养餐。
1: 嗯。
0: 早晨还要早起，我6点钟起来给他做早餐。
1: 对，是的。
0: 太辛苦了。
1: 哎，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哦，这是其中一点。你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不要自我感动啊。
0: 对对，比如说我们家，我就说让我妈多睡一会儿，别起来给我们做了，反正做了就是大家吃的也比较少。
1: 对，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征求孩子的意见，不管您的孩子有多大，不包括今年30、40，你都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好不好？
0: 我说的是我婆婆啊，我妈从来不会起来给我们做早饭的。
1: 啊、哦，那是因为这个阿姨觉得她自己的手艺啊。
0: 他也起不来呀、
1: 李老师欣赏不了。
0: 我小时候上学，比如说上初中的时候，都是我爸开车送我。
1: 嗯，
0: 当时在风华中学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家又在就是气象局那边。
1: 嗯，
0: 就是开车过去也当时觉得好远，现在觉得很近啊。
1: 当时肯定很远。
0: 嗯，然后每天早都是我爸，就是天不亮好像就开把我送过去了。即使那样，我每次还是我们班迟到的那个。
1: 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最后到。

0: 这是我们辅导员跟我说的一句话。
1: 哦，是吗？但是我那时候我们班主任老瞪我呢，你知
0: 道。你班主任说我可以看清楚这是谁。
1: 然后我就到了高中，然后当时不是那个北一中和南一中嘛，
0: 嗯，
1: 然后就南一中的住宿条件比较好，当时比较新嘛，
0: 就选择了南一中，
1: 才第三年嘛，然后我就说，嗯，哎呀，别辛苦我爸妈了，你说我学习又不拔尖儿。
0: 哦，那时候就学了自己的驾照，买了人生当中第一辆兰博基尼。后来呢，说了家里人需要一辆劳斯莱斯，
1: 对，
0: 就买了一辆。
1: 然后我就去住校了。
0: 嗯，最后迫不得已买了辆卡车。
1: 对，然后每周五还是周六的时候坐卡车回家。
0: 对，运自己的鞋子。雇了辆高铁，运自己家的枕头啊，没事。
1: 幼儿园这个中班班长说干吃豆奶粉。
0: Yeah，
1: 你真有这个经历啊？我没有。
0: 我有，太多。
1: 好吃吗？
0: 好吃，特别好吃。我把自己噎死了，我都不能说难吃，就好吃。就那个是透明袋的，
1: 嗯，
0: 然后呢，好像是微微的吧，然后撕开之后往嘴里倒。
1: 微微豆奶，欢乐开怀。
0: 广告都知道，真是，就喝的时候就那个往嘴里面难，再说了，不说话，难。
1: 你这难，我就有点像难吐吐粉，你知道吗？
0: 对，那个动作是就是难，然后特别，嗯，特别往嘴里倒，你吃的时候会特别特别的香，但是你的牙齿、你的舌头、你的牙龈都会因此受了罪。
1: 嗯，怎么了？
0: 因为奶粉会在嘴里面化嘛，
1: 嗯，
0: 化的时候它就附着了你的牙龈、牙齿和牙根处。
1: 哦，
0: 甚至有的舌根有的是上颚，就那时候一抠，
1: 啊，
0: 抠一块整的，
1: 嗯，
0: 抠一块整的下来，就是那种情况。
1: 你说这个豆奶粉我是没吃过，但我吃过那个阿华田的那个粉，它也是冲着喝的，就是像热巧克力一样。
0: 哦，那个没吃过，那个，太高级了。
1: 你那个高级，那个高级，
0: 嗯，你我都没听过。
1: 你绝对知道，你只是忘了它名字了。
0: 哇哦，
1: 我给你看一下，
0: 高乐高的。
1: 那是高乐高吗？我怎么
0: 说的很像，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最大品牌也就这两个、这几个了，出现在
1: 就这个颜色的。
0: 哦，阿华
1: 啊，有没有记忆？
0: 有记忆，哦，还吃过它的糖呢。
1: 啊，好吃吧？
0: 有。
1: 然后冲出来就是这样的哈，
0: 这不一样吗？
1: 啊，是的，
0: 就是那个。其实咱小时候还真想过福黑。
1: 爱吃香菜说那必须是牛奶才能那样干吃啊，吃豆奶不行，豆奶没味儿，我真没吃过。
0: 你别闹，豆奶有味儿，
1: 嗯，
0: 豆奶粉有味儿，牛奶的这个我真没见过。牛奶就是已经是瓶装了，就是吃豆奶，微微豆奶，知道吗？特别香那个味道，黑好气啊。
1: 嗯，
0: 来看我们的。
1: 我给我弟说，就我今天给狗买了酸奶块小零食。
0: 牛喂，狗狗今天享福了哈。狗狗嗯啊的不爱吃这玩意儿。
1: 那就是我把我的小狗交给我妈妈了嘛，
0: 嗯，
1: 然后经常有朋友就抱着他们的小外孙去找我妈玩，
0: 嗯，
1: 然后我就把我的小狗也送过去找我妈玩，然后
0: 哎呦，阿姨
1: 我就告诉
0: 他，
1: 别人有的你也得有。你不必羡慕别人，
0: 哎，因为我这长不大，就这么大了。哎呦，有点让人觉得心疼啊，这人。你加快吧，加快步伐啊。维纳说这个购物买衣服，嗯，先等一下啊，哦，我看看这个啊。火车摄影师叔叔可在今天下午
1: 喊你叔叔，
0: 周五四点放学，正是我们安徽主要给学校学生放学该回家回家，但又是门口电杆摩托车翘头叫哥哥。
1: 你叫叔叔他不帮你反应了，
0: 已经帮你反应了这个问题啊，放学回家的啊。而且呢，你也可以和学校反映、校方反映，这都是联合执法、联合去控制的啊，好吧？看来你对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啊。
1: 嗯，真的很好啊，就是监督作用。
0: 对，监督啊。
1: 嗯，来看群里面朋友对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说的？
0: 嗯，豆奶没味儿，牛奶那种是全脂甜，用一勺子挖一大勺啊，好。威尔说购物买衣服，女孩子最爱吧。
1: 是的，但我今年就一直在清仓，就没怎么买过。
0: 怎么
1: 就
0: 清仓？
1: 我就把我几年前，就是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
0: 把以前的不要的丢掉。
1: 没有，这个人不爱丢东西，我就特别不会断舍离，所以我们家就是到处都是我的衣服，然后一个架一个架一架摆着，然后四五年前的衣服全部拿出来。

0: 我们家有四个，就是不算闺女了哈，算是闺女是八个。我们主卧呢没做那种传统的那种什么衣柜，然后我觉得有点 low。
1: 对对对，
0: 在衣帽间做
1: 了
0: 一个，对，在衣帽间做了一个，有四个一面墙，
1: 嗯，
0: 上下三层，
1: 嗯，
0: 我呢是中间最下层，然后呢最下层的第二层挂着我的衣服。
1: 你更惨，你更惨。
0: 哎呦，这个是这样的哈，那个衣服啊很明显，
1: 嗯，
0: 那长的大概有1.5米，
1: 嗯，
0: 那1米左右是我的。
1: 哦，
0: 那50还是我妻子的。然后我的裤子放在哪儿呢？裤子实在没办法，就和我妻子的衣服挤在了一起。
1: 嗯，
0: 我拢共我算了算，我4条裤子，不算我的正装，我正装会在卧室里挂着。
1: 我发现男生裤子都一个样，
0: 我就纯纯运动裤，不爱搞点其他的裤子。然后呢，我上次说那个运动的这个大的那个大裤头嘛，
1: 嗯，大裤衩子，
0: 大裤衩。然后那个我说我妻子给我买一个吧，他说你上楼下去看看，我楼下翻出来12条。太吓人了！我妈说你这个你这要还是不要了？我说这个不要了吧，这是怎么10几条啊？说你每年存的你不知道吗？谢谢我的妻子，每年都给我买，买了不给我穿，穿了放楼下，你这谁能受了？
1: 我也是这种，就有的时候又乱塞，就不知道塞哪儿去了。
0: 这可不是我自己塞哈。
1: 哦，他给你乱塞的。
0: 他就觉得这个该过季了就收起来吧。
1: 哦，我们家不收，我们家全挂着，因为怕我找不到的时候会爆炸一样那种。
0: 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每个房间当中都打通一个衣服的一个区域，
1: 嗯，
0: 什么情况呢？就和那个干洗店一样。
1: 哦，我知道了，
0: 一点滋，
1: 哎，可以可以，还会转悠那种，然后把不穿的衣服往上转悠。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每天都排练，
1: 嗯，
0: 春夏秋冬四季，
1: 可以可以。
0: 那春天就属于用春天的，
1: 嗯，
0: 冬天就让冬天在那儿待着，
1: 嗯，
0: 哪格到哪格编号都多少。这个特完美，我觉得我需要一个这玩意儿。
1: 那我有的时候觉得我的衣服有一些又很廉价，又不太适合这种，你知道吗？
0: 你得定期请这个老师给你这个他妈在几合作一下，跟你老师来说，哦，这块儿你要怎么样分配颜色啊，干嘛搭配啊，类似的。
1: 嗯，这个火车摄影师说打咱们那个550，就是1234，咱们这边说登记处理不是敷衍了事，因为我们也只是就是像其他部门来传达。
0: 我给你解释啊，
1: 因为这些事情我们是不能直接去解决，只能帮您传达，然后向有关部门去反映。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你打了550134，他没有当天给你回复，是因为需要时间。
1: 是的，
0: 你找各个部门，就算找你班长办事，他也得给你等个一两天。
1: 嗯，
0: 而且那个反应时间呢，是因为有关部门要联合执法，他们要沟通。
1: 嗯，
0: 我们呢是和部门之间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我们会去沟通，会跟踪，会报道。如果说我们回访电话告诉你，你他就没有来给你们处理，我们会再次反映到有关部门，然后再次去跟踪，
1: 嗯，
0: 不厌其烦，一直达到效果。
1: 嗯，
0: 这种问题呢长时间存在，所以说我们要共同给有关部门一些时间，让他进行处理。我们也努力的在这方面做工作。我们都是同样的，因为您提的是安全的问题，我们很注重安全的问题。
1: 嗯，
0: 啊，好吧。
1: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顺丰航空这个线，它这个
0: 今天上线的是公安局，
1: 哦，
0: 然后呢也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很多朋友也在下方留言和互动，也进行交流了啊。
1: 现在是6月份对吧？我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上线，
0: 嗯，
1: 没有，得等到下一轮了，因为它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在上线过了。
0: 嗯。你这个问题在那期5月份的时候也反映过啊，
1: 嗯嗯，
0: 反映过。你想一想啊，这就是和大风刮树叶是一样的，大风来了，树叶跑了；大风走了，树叶落下来了。总有那么几片，一定要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危害问题啊！谢谢您的提醒啊。好，来看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啊，是你都是怎么奖励自己的？于静说买点串儿，喝点小麦果汁儿。
1: 哦，在群里面是吧？
0: 呀呀呀呀呀！
1: 我说我多说一点呢，让您少说一点。
0: 没事儿没事儿，现在嗓子状态还好。
1: 来来来，
0: 我说不出话了就不说了。
1: 哦，刚刚你说购物买衣服就是在群里面说的。
0: 哎，是的。
1: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奖励自己就是买衣服，我也会就疯狂去消费一波，然后给自己买了好几件衣服。
0: 嗯。
1: 然后买完之后呢，假如说就是这几天没穿，过了几天之后我就不喜欢了。
0: 嗯，对，是的。
1: 你们家也有这情况？
0: 对。好，你看你反这个火车摄影师，你反映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因为他。

0: 这个管辖区域不一样，然后直接去报，这种情况呢，就像路上行驶的车辆一样，
1: 嗯，
0: 它还是拧快了，它就成为电杆摩了。它要是合规情况下骑得很慢，那就是电动自行车，你懂了这个概念了吧？我们要一起共同治理，给他们时间吗？
1: 嗯，是的。来继续看群里面咱们朋友怎么说。
0: 嗯，
1: 刚说到说买点串儿，喝点小麦果汁，
0: 对，这个是我必备的。
1: 对，尤其是夏天，尤其是在周末或者是周五晚上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周五晚上是最幸福的时候嘛。
0: 是的啊，
1: 嗯，
0: 男生和女生不一样，俺买了漂亮衣服，把自己收拾美美的，都是奖励自己。对，
1: 哎，会这样。就比如说我突然间哪一天就在假期里面，突然间在那化妆，
0: 嗯，
1: 然后要卷头发，换上衣服，然后我对象问我今天有什么事吗？去干嘛吗？没有啊。
0: 没有，就爱。
1: 对对啊，就是打扮一下自己，心情会很好。就女生真的是这样，
0: 收拾一下，
1: 嗯，收拾一下，
0: 收拾一下，心情会好很多。
1: 嗯，
0: 出门看见自己精致的妆容就会这样啊。
1: 对，但别学我，你看我头发。
0: 你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1: 嗯，是吗？你是分白天还是晚上？啊，你？
0: 我都分白天还是晚上？
1: 什么意思？
0: 晚上我肯定会做一个长线的打算。
1: 哦。
0: 奖励自己，比如说拉长线，战线很长。
1: 所以说，你就是像一米所说的那个什么计人，有计划，嗯，连这个都有计划。
0: 那这也真的有计划
1: 啊，嗯！
0: 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都计划的什么样了？就今天是谁
1: 啊？
0: 就今天我叫谁？
1: 哦哦哦！
0: 都计划成这样，不能超过几个人。
1: 提前想好。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啊，现在呢，哎，现在啊，这个小酌都成了事儿了。好多朋友给我反映说你怎么那么忙，你天天搞不完的事儿。那
1: 他经常晚上加班。
0: 嗯，对对对对，一坐坐到六点半啊。
1: 对，
0: 然后很多的这个事情呢，这不是爷们儿，不是咱那个抽不开那分身乏术啊。
1: 是的。
0: 然后白天吧，我就会肯定吃一个自己经常不吃的东西。
1: 哦，
0: 真的，我会这样吃一个自己经常不吃的，或者说有一次我听到那个名字没吃过的，我就会尝试一下，改变一下我今天的这个一成不变的这个生活。
1: 嗯，但是我就比如说那个咖啡洒地上那个，
0: 嗯，
1: 是吧？那个理论。
0: 对，我就会这样。
1: 但是最近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和我朋友一起讨论，就是说，好像不知道吃什么，就吃什么都是索然无味的，然后不吃又不行，不能不吃饭。
0: 自己做。
1: 自己做饭。
0: 自己做，你试试。真的，我有段时间也是，就感觉什么没好吃的。
1: 嗯。
0: 我就菜场逛了一圈，我买了一堆食材。我自己做，我做的齁难吃，我也觉得好吃。你自己做，你我告诉你，
1: 辛苦了一天做了一顿饭。
0: 你春春，你就是闲的。
1: 我们啊，
0: 对，无聊，就咱自己就是无聊。你要是真的忙，
1: 哦，真是这样的，嗯，
0: 你要真的忙，我告诉你，你就给你一个饼干，你都觉得好吃，特别好吃。
1: 那得是特别累的时候。
0: 啊，
1: 嗯，
0: 是吧？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觉得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的话，你就自己做。
1: 嗯，一般这个情况下，我都是买一包薯片或者一袋辣条。
0: 这个时候呢，就对，就像你说的一样，
1: 嗯，
0: 这个味道呢一定要放重一点。如果说你吃的什么东西就感觉很那个，
1: 嗯，
0: 很没有味道的话，你就放重一点。我建议你啊，就比如说你上菜市场
1: 买菜自己做饭，
0: 买点虾。虾这个东西啊，就蒸出来的比较鲜，
1: 嗯，
0: 做出来比较麻烦，
1: 嗯，
0: 做不好呢不好吃，做好了好吃。
1: 你说的是小龙虾？
0: 不是小龙虾，就那个
1: 基围
0: 虾。基围虾也行。
1: 基围虾一般不就用水热水过一下就行了吗？
0: 你看它既简单又复杂。
1: 哦，
0: 想吃出来风味就不一样。
1: 我一般就放很多很多的花椒。
0: 哦，你那是小龙虾呀？
1: 基围虾呀。
0: 基围虾放花椒？
1: 嗯。
0: 怎么做？炒？
1: 那是麻椒吗？
0: 煸？
1: 水煮呀。
0: 水煮，
1: 嗯，
0: 水煮放麻椒？
1: 嗯，我还放麻油。
0: 还放麻油？
1: 嗯。
0: 那你吃的是什么？咸水虾吗？
1: 也不行啊，就觉得吃出来就感觉比那种白水过的有味道一点。嗯，
0: 那就清煮虾呗。
1: 嗯。
0: 哦。你这可以哈。
1: 哎呀，时间不多了，还能再说一个吗？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睡一觉。
0: 好痛苦啊，听着。
1: 就我一般周末的时候，就是作息就会很颠倒，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也会选择睡一觉，比如说累了然后奖励自己睡一觉。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然后以至于到晚上又睡不着了，就是来回的循环。
0: 那你这个也太难了，你这个更控制不住自己了，这属于是。
1: 我压根控制不住，而且我发现我身边人都是这样的，神奇。
0: 对，你在干嘛？我在睡觉啊，哦，今天下午4点，那正常啊，正常。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别人很意外，你们都很正常。
1: 那假如说我不回消息，他们都知道，一定在睡觉。
0: 是的，让我们先睡一会儿吧。朋友们啊，我们睡两分钟，两分钟后呢，接着跟大家再聊啊。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悦动全城，
1: 对，大家好，我是李科。
0: 大家好，我是雍杰。
1: 欢迎回来啊！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都市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328540155728541，
0: 更正一下。
1: 我就觉得说的这种有点别口呢，你知道吗？5572854015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
0: 谢谢您。你刚听的，哇！我认真，我听到了一个青蛙在下面喊 ，Help me！ 当当。好吧，这个东西啊，哦，不在这个直播间的可能听不懂。
1: 来继续看啊，我们今天话题群里面朋友怎么说的？
0: 今天话题是你都怎样来奖励自己啊？
1: 是的，怎么奖励自己呢？喝点吃点，最实在的其实是。
0: 这真的是很实在这事儿啊。
1: 到那个到说睡一觉啊。
0: 睡觉说完了。
1: 夕颜说我好像没有奖励过自己，好伤心。然后有妖气说就是昨天这个时候乔城中学那边比较堵车，今天还好。
0: 看考场，组织考场，会开始人组。你是这样的啊，就夕颜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就算是没有奖励过自己，你反复要想一想是不是每天都在奖励，
1: 都过得很好。
0: 对，不需要什么奖励，真是。
1: 年华说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就睡，想玩就玩，人生苦短，何必为难自己，这不就是及时行乐吗？
0: 你像一首歌。那歌里唱的也太轻松了，真是。小刚要一会儿搞个山东炒鸡。
1: 可以，就是山东炒鸡，我爱吃里面那个青椒，是吧？
0: 我是离不开呀、啊、我这个人啊，不管鸡的做法他再怎么做我都觉得好吃。
1: 我也是，但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烧鸡。
0: 我是大盘鸡
1: 啊。你是大盘鸡？
0: 对对对，大盘鸡。然后咱家里自己做的那个红烧鸡，和它应该是占同一评级的。
1: 对，我说就是那个。然后在有的时候家里面就是我姨会这样做，把那个细粉、土豆、豆角子，
0: 咦，巧必会。
1: 对，我发现了，就是我们家人可能比较瘦，所以做饭不太好吃。我姨他们家就是感觉他们做啥都好吃，因为会比我们家稍微胖一些，然后
0: 会吃都会做，
1: 是吧？
0: 亳州老土语，
1: 真的是这样的。
0: 你会研究吗？这些东西？
1: 就有的时候你其实说，你说做饭好好研究，但是就有些人他就对这个掌勺的时候啊，就把握的特别好，
0: 是吗？
1: 有点，因为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有点是天生的了。
0: 天生的什么？
1: 天生的就会把勺呀，会知道就是能够把控好这个火候呀，什么时候放调料啊，这是什么？
0: 没事没事，这是一个视频，没事，我需要
1: 教练吗？
0: 对，教练员、让大家呢多多的爱运动的一种啊。你这个其实有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呢没这方面的天分，但是呢你先考虑一点。开车开的怎么样？
1: 什么？
0: 开车开的怎么样？就开车。
1: 你说开的好就做饭好？
0: 开车、唱歌、做饭，这三件事儿都是大脑的同一区域来负责。
1: 我发现了，比如说我弟，他开车开的很溜，然后唱歌唱的特别好听，就真的很好听那种。
0: 哇哦！
1: 然后
0: 你会让他出单曲放在那儿直播间。现在找完之后发给我，我给大家放。
1: 真的啊，就是做饭呢，也就是他现在不做了，以前他就我就只有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啊，他可以给我做一桌子菜。但现在懒了，长大了就变懒了，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他了。
0: 以前你是主子，现在你是谁？你这是？
1: 就以前，假如说家里面就我们两个，然后我周六的时候接了点兼职，就是几年前了那种。然后我下课的时候，就我快下课的时候，回来了没？放学了没？然后我说啊，马上就回去了。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在那里剥葱。你知道那个画面吗？觉得他是个姨，你知道吗？大姨往那一坐，然后
0: 张姨在这儿呢啊。
1: 对对对。 然后锅里面还弄着米饭啊什么，我当时觉得哇，
0: 哇，这以后嫁给他享福了是吧？
1: 对，然后后来呢，这两年就从来没见过他
0: 再长勺。
1: 嗯，
0: 那个时候可能谈恋爱了。
1: 没有啊，
0: 那个时候可能想谈了。
1: 哦，是因为这样啊？
0: 我就这么一说，随口一说哈，不是不是，具体情况给你具体分析啊。
1: 嗯，
0: 就人要做饭肯定会有一个动机，你像我，
1: 就他那时候觉得他自己做饭很好吃，
0: 就是想要获得表扬。
1: 哦，这样的，
0: 就是很简单，男生的思维很简单，特别简单。
1: 嗯，
0: 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等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嗯嗯，男生做坏事儿，那天在这40多度趴平房上，谁从门口过一下，把这一瓶凉水喷浇谁头上，
1: 开心了，
0: 自己背上已经晒得起皮了，没人过就不走。哎，你让他学习，你说你进屋去学习，把风扇什么空调全给你打开，
1: 嗯，
0: 往那一坐，哎呦太热了，身上黏。
1: 对，
0: 算不了，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要说小伙伴给你告诉你说，你来我家呀，我家有一个好玩的玩具。其实你离他家最少得有个5-6公里。
1: 嗯，
0: 平常让你腿着5-6公里，你试试。
1: 就是假如说他就是和他的朋友从城南走到城北，几个人接溜子然后走，他就不会觉得热，你知道吗？他觉得热他也是快乐的。
0: 对，几个朋友在一起，哇，天哪！只要是男生聚集到一块儿，真的是
1: 没办法，
0: 干啥事顺理成章。
1: 嗯，
0: 长岛冰茶说怎么不见秦海璐主播了？
1: 秦海璐，
0: 嗯，
1: 那从秦海璐从来就没来过，你知道。
0: 海璐姐呢是这样的啊，
1: 6月底，嗯，
0: 啊，她负责其他的节目啊，
1: 哦哦哦，
0: 这个在这儿的那和她不一样，是吗？
1: 对，但是就是六月底，她就这段时间请假了，然后六月底的时候就来上班了。
0: 她干嘛去了？
1: 在出去了，去外地了。
0: 哦，好好好，行行行。
1: 市区新增6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就是群里面那个吧？群里面刚刚有人说他被拍了，说提醒了，赶紧驶离。
0: 那给大家说说吧。
1: 啊，我给大家说说啊。
0: 好的。
1: 来，首先是亳州市高新区汤王大道，
0: 嗯，
1: 杜仲路至紫苑路路段，增加了这个自动记录的设备采集路段啊。还有就是，
0: 你稍等，
1: 汤王大道
0: 哪道哪段
1: 啊？
0: 杜仲路与紫苑路，
1: 对，你在回忆是不是你家那边？是
0: 不是，杜仲路和紫苑路它平行啊，它俩怎么咋相交？
1: 杜仲路至紫苑路路段，这个
0: 你得前面有没有什么主干道？
1: 有啊，汤王大道。
0: 哦，你把汤王大道，
1: 我说了，你们听到？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就是高新区汤王大道，就是杜仲路至紫苑路这个路段啊，有增加。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还是药王大道上啊，韶花路至仙毛路路段，还有。等一下，还有就是，桥城区和平路那边啊，新兴路至郭阳路路段，这我得注意了，我上次从那过过。还有就是花喜楼路啊，在和平路至古泉路路段，还有就是南京巷那边，和平路至耙子巷路段又增加。
0: 所以说有很多路段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桐乡路那边啊，曙光路至人民路路段，它这些就是采集的这些设备呢，从6月24号就开始启用了。
0: 哦，没几天了哈。
1: 是的，
0: 还有12天啊，多多注意哈。这个大家行车的时候呢，我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不要以为这个往那一停没啥事儿，你看别人停你也停，那别人罚你也罚，是吧？那种情况。还有就是那个，你停停车场里收费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你要是停路上收费可就贵了，至少收你200块钱。
1: 对对对，是的，
0: 得收你200块钱，还得扣，还得收你1分或者2分3分的啊。
1: 还有就是也新增了，就是市区还新增了20个电子警察采集路口。就20个，我要读吗？就是这，
0: 让大家关注我在哪。
1: 就比如说在科技路那边有几个，还有华佗大道那边，还有庄周路那边，以及张良大道那边，还有扶摇路那边，还有六合路那边，以及就是合欢路呀、回乡路、月季路那边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亚都时空的这个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上面有发具体的哪个采集点呀，大家都要多注意了。
0: 433，你听到了吧？啊，就是我们的博主广播电台抖音账号，你看一下，有新增好几个，一个新增路虎，一个新增这个摄像头啊。人礼尚往来和聊都说雪瑞去哪儿了？雪瑞练小号呢啊。以前我们
1: 也快回来了，
0: 也快回来了，八月。真是啊！你们他们都好幸福，是不是？
1: 嗯，
0: 有人惦记着，有人被人惦记着的这种感觉真好。
1: 嗯，你说有一天你不坐在这里，
0: 没人会惦记。
1: 永杰去哪儿了？
0: 不会问，我告诉你，上一次我那个没做直播，就没人问，你知道吗？就哎，
1: 哪一次？
0: 是你？
1: 我和李振。
0: 你和李振啊？
1: 你不知道我们俩那时候这个设备不太会用，你知道吗？我们俩不知道哪个点干嘛，火急火燎的。
0: 你和李振坐一起，还有两位女生搭了一起。
1: 也是我和雪
0: 瑞，
1: 但每一次都有我呢。
0: 然后没有人。没有人问我去哪儿了，然后呢，我听这个反馈，就是这个群里面也没有问，也很正常。
1: 啊，你还关注着？
0: 不是，我得关注啊，我怕你们信号开始结束，万一有什么都有什么问题。
1: 这样的。
0: 其实我当时老忙叨了，我还让妻子看呢。
1: 哦。
0: 我开着车呢，我在正开着车呢。
1: 你看你多操心啊！
0: 我老操心
1: 了。没你不行。
0: 对对对对，没我都真不行啊。
1: 对。
0: 所以，亲爱的领导，不要把我辞退，好不好？太吓人了，说着说着，
1: 放心吧。
0: 嗯，
1: 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回复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你都是如何奖励自己的。首先看第一位啊，说忙完一阵子啊，直接点一份爱吃的大餐，炸鸡火锅给安排上，用美食来犒劳自己，吃饱喝足之后瞬间满血复活。
0: 嗯，
1: 比如说我昨天特别累，我从昨天早上起来到咱们下的节目，我觉得一天就没有停着啊。
0: 嗯。
1: 然后呢，到了晚上回家之后呢，我就吃了超级多。那时候觉得自己活过来了，然后活过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懊悔，
0: 嗯，
1: 我
0: 怎么
1: 吃
0: 这
1: 么
0: 多
1: 呢？
0: 哎、
1: 然后我又去跑步，你知道，一会儿精神抖擞，一会儿特别萎靡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0: 嗯，
1: 两种状态来回切换。
0: 咱没有那种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忙完一阵子，咱没有，咱是一直都在。
1: 忙
0: 啊、一直都在忙，而且呢，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这个个人的这个公司，
1: 嗯，
0: 他呢是这个也做这个电商类，也做实体类，也做厂房，
1: 这真的很忙是吧？
0: 对，他是什么个忙呢？他有时候闲也闲，他的厂规模不大，
1: 就是有的时候来订单了，
0: 对，来订单
1: 了就忙起来了，
0: 就很忙，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他说我这个厂啊，现在从现在此刻开始。接下来半年，这个机器不转，我都不愁吃，
1: 哦，
0: 这种接单接生意，
1: 好佛系啊！
0: 啊、哦，然后呢，这段时间他去干嘛呢？
1: 嗯，
0: 他就是全国各地跑，
1: 玩吗？
0: 跑玩什么呀？找吗？
1: 哦，
0: 找供应商啊，找药材呀，和别人进行合作呀，然后呢，把样品给什么呀？
1: 嗯，
0: 这他们还有一个协会会沟通。沟通之后呢，你要么人来，要么货品来，然后他们进行沟通，
1: 就是和咱们这个不一样。
0: 嗯，你小厂的话，他肯定就会去，肯定是你自己人得到嘛。
1: 是的。
0: 大厂的话就发样品过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从小做大的一个状态。他就告诉我的，他说你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有时候忙啊，忙的就是连天加夜，这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这要是要出货就出货了，出完货之后，我有的时候还得跟着。他说有的人就不放心嘛，就跟着到地方之后
1: 啊，
0: 然后整个的感觉，他说忙完这阵之后呢，我恨不得我就在当地买套房子在那住，
1: 在那歇着。但是我就前两天和朋友讨论嘛，比如说你做生意和上班两种感觉是，比如说你忙的时候啊，就是上班的时候忙，就那种奖励我之前说过就不是及时奖励，然后呢可能你就忙到下半部分就想着赶紧结束掉。但是做生意的忙，它会就是你边忙的时候，你是边就是进账的一个状态，
0: 有个结果，
1: 对，有个激励，
0: 对，有个激励政治。
1: 然后就是你那种忙是特别兴奋的，然后假如说就是我们上班族来说忙的话，就是它是人的体力和精力会耗尽，就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一般的时候到晚上，比如抽完这个运动全程，我就好累。
0: 我们俩这个下节目之后都不说话的都。
1: 你看我这一天，比如说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0: 嗯，我建议这个，咱以后做完工作马上现结。
1: 我也这样想的，你知道吗？然后我突然支付宝到账，噔噔噔噔，就很舒服。啥时候能这样啊？
0: 2亿。 哦，这就是和干生意是一样的，嗯，就是你给个码，我给个煎饼果子，哎，五块钱，给个煎饼果子五块钱啊，
1: 嗯，对，然后你
0: 当然五块，
1: 你会开心啊，你就觉得自己的努力及时得到了回报那种感觉。奔跑的蜗牛说，感觉累的时候就出去跑个十公里，
0: 感觉累了跑个十公里，
1: 然后回来小酌一杯，这样呢也没有负罪感，先把这个卡路里给消耗掉，回来再补起来。我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今天夜里我要去吃夜宵，
0: 嗯，
1: 然后假如说白天我运动了，做了有氧，
0: 嗯，
1: 我就吃的时候特别尽兴，
0: 放松，
1: 就没有负罪感，不会觉得我都没运动，我还吃这么多。
0: 然后我有个习惯，咱俩差不多，
1: 嗯，
0: 周六周日，如果说周六周日那个小伙伴聚起来然后去运动，如果聚不起来，晚上有场，因为周六周日的比例会比较大一点嘛，
1: 啊，就场比较多。
0: 然后呢，我就会让这个请客的东家，
1: 嗯，
0: 发位置，
1: 嗯，
0: 然后我就走着去，
1: 啊，但是走完全消耗不了你的吃的呀。
0: 不，那就能消耗一点是一点。我要是打车去，我到那儿就开始胡吃海喝。我要是走着去沿路的风景我还能看一看，
1: 嗯，
0: 我就喜欢那个人，他们如果说让我选择，他说几个，咱是搁广明路吃你还是搁人民路吃你，广人民路
1: 离得远，
0: 离得远，走的时间长，嗯，啊，逛的时间长，我就让他们提醒这种啊，
1: 嗯，
0: 我说你最好你们发个乡村里面的位置，
1: 你跨城，你跨城，
0: 哎呀，跨城去，
1: 嗯，
0: 就特有意思。
1: 不过喝酒的话就真的会长胖，因为男生有很多爱小酌的，然后就经常有到了年纪之后出现啤酒肚，
0: 很正常，那真的很正常。这个情况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得不服你老，
1: 嗯，
0: 你要能体现出来就是你的身体状态形态以及消耗大打折扣，以前吃多少瞬间能消耗，
1: 嗯，
0: 现在不行，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其中一点就是你恢复到当年的你，
1: 就得运动啊。
0: 最简单一点不是运动，先排外，
1: 睡觉。
0: 对，休息。
1: 嗯，
0: 休息这个事儿非常重要。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年龄稍大一点，你就问他们就是睡眠怎么样，都很差，
0: 睡
1: 不着，睡
0: 不着。
1: 嗯，
0: 这就是真睡不着，这真是，因为他们没有太大的消耗。那个时候呢，你看小时候的你，什么下楼买个什么。买杯水吧，买瓶水，
1: 嗯，
0: 你都得跑着跳着跨越着去。
1: 对。
0: 现在你下楼买瓶水都得骑电车开车去。
1: 你想多了，我直接不喝，要不然点外卖。那昨天我就和牛主任还有涛哥我们上来聊天嘛，就说点外卖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哎，还不如把那个外卖平台给关了。然后我当时千万不要关。光了也是给你们自己增添任务，你看你的另一半，你媳妇儿，你小孩肯定不去买，到时候任务还是落在你身上，你就变成了那个骑手，
0: 嗯，
1: 而且是无偿的，
0: 嗯，你很有道理啊。
1: 对啊，就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会被我妈叫着去啊，去买几个馍去，
0: 哦，
1: 是吧，
0: 我闺女现在都老烦我了，
1: 因为你让她去买，
0: 我不让她去买，
1: 嗯，
0: 到家了我说闺女给我拿双筷子，我就拿双筷子，
1: 嗯嗯嗯，
0: 闺女，我想喝汤，拿勺子，我看她一眼，哼，就去了。我说闺女，干什么？又干什么？我说馒头好像没端过来。好的，然后去了，往那一坐，然后坐在那时候先看我一眼，然后我说
1: 有了，
0: 对对的意思，还有没有？我说我开始夹筷子开始吃。我说闺女说，啊，这种情况，
1: 有天来一个，我不是你闺女，
0: 已经烦了，知道吗？小孩子已经烦了
1: 啊，会这样。我小时候也会，就回想起来，我妈在屋里面看电视，还说：“给我倒杯水。”
0: 哦，对，
1: 给我拿个这儿，给我弄个那儿。
0: 这其实它很近，
1: 嗯，
0: 就甚至有的时候啊，我现在懒成什么状态呢？遥控器在那个餐桌上，
1: 你都不去？
0: 对，就茶几上，
1: 嗯，
0: 沙发离茶几呢，大概有就是三四十厘米，
1: 嗯，
0: 我不愿意起这个事儿。就让孩子起来拿递我手里，
1: 就太懒了。而且我还发现，就是女生会这样，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是本来是没啥事儿的，
0: 嗯，
1: 然后只要你上了床之后，你不想下来了，然后你就会各种使唤你的另一半，给我拿那个，给我弄那个。
0: 对，很多
1: 是吧？你家是不是也这样？
0: 我妻子就这样。
1: 对，
0: 我妻子就是一但凡到床上就被封印了。
1: 对，然后现在以至于就没上床之前，我们还没上楼之前。然后我对象就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拿的，现在开始说。
0: 你放心，绝对会没有拿。
1: 想不起来。
0: 只要你坐那，他就开始有了。
1: 对。
0: 你屁股一沾床，他就哎。
1: 你滚拿个奶吧。
0: 哎，对，这个太经典了，这个
1: 对，
0: 这个生活当中呢很有乐趣的一件事啊。
1: 来看下一个，
0: 说给自己放假一整天，啥工作家务都不做，窝在家里看电视啊，刷视频，彻底放空，怎么惬意怎么来啊。
1: 就是我朋友他们就是喜欢看动漫听小说，
0: 嗯，
1: 然后就两个最好的朋友，他们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0: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
1: 嗯，
0: 我自己在家。
1: 没有，
0: 没刷到过。
1: 我看一下，
0: 我自己在家，我自己在家，为什么我不能在厨房直接吃饭呢？我不用刷碗了，我这直接对着锅吃，是吧？
1: 我会这样做，
0: 就是筷子我也可以用一次性筷子。
1: 嗯嗯嗯，
0: 我吃完之后我就直接一倒，然后就走了。这是我的家。然后呢，我可以坐在餐桌上吃饭，我并不一定非得要坐在桌子上，坐在板凳上，是吧？这是我的家，我并不一定要把沙发放在那个，把茶几放在沙发的前端，我可以把沙发挪个位置，变成懒人的躺椅，
1: 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0: 对，变成卡座，就一种
1: 在空中吃，荡漾着就吃东西，没事。就看一句话说，为什么我不上班，在家里面待着？
0: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因为我怕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不在家。
0: 哇，你多待点，多待点，多待点，敲门的是消防，知道吗？多天不出门，消防人报警了。
1: 但是你假如说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吗？
0: 应该不会吧。
1: 啊，
0: 我这人会给自己找点事儿，找点事干。
1: 对，所以说压根出现不了。比如说家里面说你不结婚，你不要孩子，你一个人在家怎么怎么怎么。
0: 嗯，应该不会出现。
1: 是吧？
0: 我这人内心，
1: 嗯，
0: 我会自修修心。
1: 嗯，
0: 我这人就是这种情况，我自己宽慰自己，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状态。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自己在家特自由。
0: 然后呢，我不能晚上自己。
1: 晚上你害怕黑？
0: 不是，我不
1: 害怕打雷。
0: 不，我也不怕打雷，我多愁善感。
1: 哦，你会 emo 起来？
0: 哎，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有点想说的就好。我自己就待过一段时间。
1: 那我现在不会了，就是可能几年前，就那时候，还是自己说没有放过自己。
0: 嗯。
1: 然后各种想，各种胡思乱想。我现在就是觉得什么都很淡，好像跟你说过。
0: 对，就很平常。
1: 嗯。
0: 那你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你已经尝过甜头了，
1: 嗯，
0: 知道这种好了，
1: 你也吃过苦头了。
0: 哎呀，对，以前呢就没尝过这个甜头，觉得无所谓。
1: 哎，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上不下的年纪。
0: 对，那就是卡在中间的年纪
1: 啊，就是你已经看过了什么世事沧桑，你已经享受过了什么
0: 荣华富贵。
1: 对，然后你就看老人，再看年轻人。
0: 你要接纳自己，
1: 嗯，
0: 接纳一切发生。
1: 是吧？
0: 真的，你肯定要接纳。你要不接纳，以后你朋友你算吧，你老得出事儿。告诉你，真是。
1: 嗯，下个朋友说攒了好久的心仪好物，平时舍不得买啊，达成小目标之后果断下单，拆快递的快乐就是最好的奖励。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前几年你拆快递还是就是很开心？但我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开心了，我都想把我那个88会员给关了，我又不退货了，现在。就很少对有控制自己买，
0: 我从来没有拆快递的快乐。
1: 啊，你都是帮别人拆快递？
0: 不是，也不是帮别人，我自己的快递我也不期待，因为我要是急用它，我不会从快递这方面去买。
1: 啊，对，
0: 我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如果说急用，我肯定不可能从快递去买。
1: 嗯，
0: 我要从快递去买的话，那就是可以等。
1: 嗯，
0: 可以
1: 等，
0: 等
1: 了就不急了。
0: 对，
1: 幼儿园中班班长说啊，走出河才能
0: 看见
1: 河，
0: 真棒。不是你这个幼儿园的班长没白当，
1: 对，就选你当班长。
0: 不是你这几年厉害呀，真是这三年不愧是你，真是啊。
1: 这个班没你不行。
0: 对，这班没你得散，知道吗？
1: 不过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对啊，走出河才能看见河。
0: 嗯，
1: 对。好了，到点了。
0: 对，那看着节目时间呢，分分秒秒的离去。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就能到这儿了啊，我们就相约在下周一吧。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嗯，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见。
0: 下周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遇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吟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那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载的未曾褪色的热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年的荒芜与岁月的漫长。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们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我自己就当在空无一人。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汽车也不例外。除了丰富的配置、良好的操控、可靠的质量之外，亮丽的外观也是一款好车不可或缺的。车漆作为汽车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汽车整体气质、档次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颜色不仅仅涉及到美观，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漆里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买车时车身颜色是比较受关注的，目前各种各样颜色的车都有，不仅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能体现个性化。尽管喜欢什么颜色都无可厚非，但车身颜色中的学问还真是挺大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颜色有白色、黑色、灰色、红色、蓝色、黄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拼色，但保有量最大的还是黑白灰三个基础色。车主们普遍认为这三种颜色比较经典耐看不过时，为了区别车漆颜色和种类的变化，也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车企对颜色有不同的命名，仅白色就有粉笔白、层云白、极地白、珍珠白等等等等，而其他颜色的车漆也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您知道吗，车漆的颜色和行车安全、保值率、被盗率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稍后为您介绍。

一辆质量上乘的车啊，车漆喷涂的工艺一般有电泳、底漆、中涂漆、清漆、色漆四个步骤，分别起到防腐、帮助着色、光亮与保护的作用。其中色漆是决定车辆颜色的关键，中低端车型采用单层色漆加单层清漆这种较为廉价的车漆工艺，而一些豪华品牌在这方面呢就比较考究了，甚至将原本用于概念车上的多层喷涂技术使用到了量产车型上，所以说车子贵自然有贵的理由和价值。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有三种，分别为普通漆、金属漆和珠光漆。普通漆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属于最基础的车漆，比如最常见的白色、大红色和黄色，一般都属于普通漆。普通漆由于漆面较软，因此在清洁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清水先冲掉附着车漆表面的灰尘，切记直接用布擦拭。金属漆是在漆面里掺配了金属粉末，不但可以让表面看起来更闪闪动人，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下，由于光线的折射会让车身颜色有所变化，让整车外观造型看起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由于加入了金属成分，金属漆硬度更高，不容易被划伤，但由于工艺更加复杂，维修费用会相对贵一点。

在常见的车漆里，最贵的呢就是珠光漆。珠光漆在调配时啊，加入了云母粒。云母呢是很薄的一片片物质，反光的方向性导致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所以珠光漆是三种油漆里面最好的，也是反光性最好的。由于它的成分较多，抗氧化能力强，一般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同样，这种车漆修补也比较麻烦，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在购车时，亮眼妖娆的车身颜色不仅在售价上要高一些，日后的维修和打理也更烧钱。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漆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车漆颜色里的学问，别走开，稍后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常见的车漆颜色当中，白色是最为常见的。由于白色车反光率和辨识度比其他颜色要高，行车更安全，尤其是在夜间行车容易被发现，降低了事故率。缺点呢，就是容易泛黄，很多家用车在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泛黄的迹象。黑色车漆由于显得商务、沉稳、庄重，会让车身显得更优美。但黑色车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稍有点灰尘或者是下雨过后不洗车就显得很脏，如果不注重打理，亚光和划痕会非常明显。红色车漆呢比较喜庆，辨识度较高，普遍被女人喜欢，而且呢在暗光下辨识度高，能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但同样需要经常打理，一旦手懒变脏，整车的视觉色彩也会被拉低。

在所有车漆里，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呢是最为耐旧和耐脏的。由于漆面比较硬，对于处理细小的划痕，银色车漆最容易打理。它既不像白色那般补漆会有色差，也不像黑色那样明显，介于中间。银色或者是灰色车漆的缺点呢，就是太过于中庸，在车流中的辨识度呢比较低。蓝色车漆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个性、爱运动，醒目的颜色也让人过目不忘。但蓝色车漆时间长了以后，车漆老化的非常难看，后期的维护成本高。蓝色在性能车上更显运动，但是在家用车上反而会觉得有点另类。虽说蓝色气场强大，但只出现在特定条件之下。同时，蓝色车比较容易被鸟粪袭击，原因就是蓝色比较像湖面，鸟类看到湖面就喜欢排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颜色不仅跟环境学、心理学有一定的关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项研究数据显示啊，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在白天比白色汽车高 12%， 而在傍晚和凌晨竟高达 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但选择白色车漆的仅有 3% 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属于个人喜好。车身的颜色会影响保值率吗？在我国某项调查中发现，高保值率的颜色为银色、黑色和白色，其次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车，由于用户群体小，是最不保值的。在价格相当、功能相近的前提下，倒车贼最不喜欢鲜艳的汽车，比如黄色和粉色。偷车团伙最不待见的呢，就是这两种颜色了。

红色的透光层代替了传统的中涂层。然而这种工艺在很多修车店都不具备，如果出现了破损将很难修复，也很难做到和原来一样。不管选择哪种颜色的车漆，最好经常给车漆做做保养，让它尽可能的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